0: 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表示，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库日勒苏赫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疆、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西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西娜表示，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且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到炮击或者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与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且进行稀释处理或者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表示，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行，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握有终结手段。天气方面，西南角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你听，一滴两滴，
1: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0: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1: 那怎么做呢？
0: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
1: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0: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1: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3: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今天呢是六月十四号啊，礼拜天。那一般来说呢，哈，都是礼拜天呢、啊、才听到敏儿的声音，那不是啊。其实也偶尔会有其他的节目，不过呢，就看你啊，对我们的普通话台呢，到底有多了解喽。室外温度呢，29度，相对湿度82%。还记得、啊、在一个小时前的开场，还跟大家说记得要带把伞啊，没错啊。那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9:45，所以啊，的确会有大雨啊或者雷暴的情况。或许呢，不是一整天那种大雨的一种情景或者感觉，可是这种阴阴天给人呢，也是一种哎，有点儿哈闷闷不乐，并且啊，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呢？可能就是短短那10几20分钟的雷暴啊，突然之间你可能在外边没有带伞就淋湿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都应该要做好一些准备的功夫。好，千万不要呢给自己着凉了。特别呢，最近很多的朋友都有些不舒服的情况，生病啊什么的啊，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那其中一样呢，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情开朗，比如说听听歌。接下来有罗文的一首《家变》，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

0: 听过罗文的一首《家变》啊，他是徐小凤，《大亨》。
1: AM 621，香港。

刚刚听过呢温拿的一首千载不变，在之前也是有关正杰啊一点烛光，还有叶振棠、麦志成的一首难为正邪定分界。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欧瑞强啊，一首《爱在阳光空气中》。
3: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日我就想同大家讲啊，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

他是叶倩文啊 ，cha cha cha， 那当然了，肯定是为了确定，甚至真的很喜欢对方才选择嫁给他，对吗？可是你觉不觉得有的人真的会为了面包而嫁给爱情？面包爱情，基本上迟早都是一个等号。当然这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在之前也有刘雅丽的一首你为了爱情啊。

0: 她是李慧敏啊，听过一首《迟婚的女人》啊，我相信呢，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趋势。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方伦永亮，心仍是冷。在之前也有李克勤的一首《蓝月亮》，接下来呢选来一首独唱版本呢、哦、许志安《如何可以不爱他》。
1: 但愿合着眼便会安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于香港首位女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充满信心。他表示，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两三个月后能够安排与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他指这方面社会各界反应热烈，细节届时会公布，相信安排会让人满意。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李嘉莹。他形容对李嘉莹第一印象是说话不多，谦虚，性格平稳，又指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不过她进步得很快。孙东表示，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做考虑。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今天及明天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天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表示，

0: 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一方团队在未来一两天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的目前版本比之前的更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 美好时光。

眼呢，两个小时又过去啊，来到我们呢最后一部分的六二一金曲专门点啊，各位上午好，走散呢、啊。是的啊，一眨眼，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但都是看心态，因为我觉得享受，我觉得投入专注的话，的确。基本上呢是感受不到哈、啊，原来时间滴答滴答的已经过去，并且呢一眨眼哈、啊，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又延长了，到今天的上午11:45。所以不厌其烦的提醒各位，记得要带雨具出门。并且呢，我觉得哈、啊，这样的一种天气，你可以喜欢雨。也可以爱上雨，就好像要跟他 fall in love 一样。有 Nat King Cole When I fall in love， 开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的夕阳情歌部分。

West Side Story 啊 ，Somewhere 里面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有 Dream Bryant， 还有 Marni Nixon。接着有他们版本的一首 When I Need You。

有 my life 的一种认知，有 my world 的一种概念，是一种幸福。每周的一首 my life， 把时间呢带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用 Albert Hammond 的这首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祝愿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2到3个月后能够安排与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李嘉莹。孙东表示，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做考虑。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做出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批评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发言人强调，程序事宜规例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完全不具追溯力，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也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法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且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1-2天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表示，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气方面，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又是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又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5: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之光，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有金丹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

来自邓丽君的一曲《甜蜜的小雨》，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小雨的天气能够让你感到一些甜蜜，能够让你想起一些温柔的美好的回忆。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光渐渐地放远，《花样的年华》来自周璇的歌曲。特别的平静美好，

花样的年华来自周璇，是电影《长相思》的插曲。那么一说起花样的年华呢，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跳出张曼玉那窈窕的穿旗袍的身影。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个经典电影当中的插曲，来自电影《花样年华》，王家卫的作品，由伍恩琪和梁朝伟演唱。

一下子在我们回到了老上海、老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哈。那么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一直回旋的、不停回放的旋律呢，有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Kisses。那么 Kisses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虽然我们很熟悉，也不停的在唱。原来啊，它在西班牙语当中呢是也许的意思。那么这首歌曲呢，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拉丁爵士歌曲。

0: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1: 一首《Kisses》是不是让你再一次重温了电影里面的经典画面呢？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潘迪华的一首歌曲《I Wonder Why》。那么潘迪华说起这样的一个人物，相信你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他的形象，因为就在《花样年华》的这个电影当中呢，也有他的演出。王家卫的多部电影都有他出演。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陪伴着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么多好听的音乐，来回忆那么多美好的花样年华。那说到崔萍呢，可能你会想起她的一首流传很广的《南屏晚钟》，不过他的另一首经典歌曲《相思河畔》同样值得细细的回味。在此后几十年中，这首歌曲被邓丽君、蔡琴、陈百强等无数歌手翻唱，成为了连接几代人的记忆之声。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相思河畔》。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那么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点31分。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已经又到了我们的送出旋律、送出祝福的时间了。当然了，你也可以点唱你喜欢的歌曲和我们一起来听啊，回味你的这样的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要播放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的点播，要播放的是《忆难忘》，来自美代的歌曲啊。这首歌呢，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红了，也衍生出了一部同名电影。那福华影业呢，专门以《忆难忘》为片名投拍了一部彩色电影。那当时呢，还有另外一部电影，美代也客串演出，在夜总会的场景当中呢，演唱了这首《忆难忘》。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歌曲。

真的是超级优美的旋律啊，仿佛置身于一个华丽的舞池，开始翩翩起舞了啊。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这样好的品味，让我们带来了这样美好的一段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祝福继续啊。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呢，是来自邓丽君的亲爱的小马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哇，有很多即将过生日的 Polly 的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陈碧霞啊，陈碧霞朋友，还有福婉佳朋友，还有 Simi 朋友，还有 Cecia 朋友，还有 Wendy， 还有方大哥，还有佳哥，这么多朋友都即将过生日了，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我们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来自邓丽君演唱的亲爱的小马车，是你们的朋友 Polly 为你们点播的。同时呢，他要祝大家开心愉快每一天。在这里呢，金丹也要祝各位即将过生日的朋友们开心快乐，每天都像坐上亲爱的小马车一样，驰骋万里，心情开朗啊。

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啊，听到这样的歌曲呢，心情也觉得开心了起来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89%。 那要提醒您的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1点45分。如果现在还在户外的朋友呢啊，要注意了啊，要一定要提起注意，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那我们的节目呢还将继续啊，送出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滚滚红尘》。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陈博的听众朋友点播的，他说翻到一本旧日记，想起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所以想起这首歌曲送给自己。那么主持人金丹也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心中还念着旧情的人。我想有些事情我们不会忘记，但也不是那么轻易的想起。当歌声响起的时候，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温暖和拥抱，当然就会涌进心头，安慰我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仿佛让人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那接下来呢，仍然是一首老歌哈，这首老歌是来自吴英英的一首《空为残梦》，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点播的歌曲。那么这首老歌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吴英英的处理举重若轻，把东方人的那种含蓄的藏在骨子里面的美学唱出来了。我想听到他的歌声，不只是听到情绪，更是欣赏一门声音的

吴英英的整个的演唱方式啊，就是给我们这一种仿佛不经意间就会唱到你心里的这种感觉。那么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或者希望能够从节目当中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呢，欢迎你把你的心事，你想点播的歌曲告诉我。我的地址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或者你写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丹收，我都能够收到你的点播。如果我在周三之前收到你的点播的话呢，我就会在当周的周日节目当中播出。如果在周三前没有收到你的点播，我会在顺延到下一周播出。很欢迎大家把你想说的话、想点播的歌曲、想听的旋律都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情和你的偏爱。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来自姚苏荣的《你侬我侬》。

哎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哈。其实中国古代呢，也有关于这种方式的说法啊，那就是来自管道生的一首古词啊，非常的美好的这样的爱情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播放听众朋友们的点歌，一首英文歌曲送给大家，这是我的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由主持人金丹一直在电波这里陪伴着你。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点56分啊，马上就要送出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么到了11点钟的时候呢，我的同事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最新的新闻播报，欢迎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来收听由我主持的音乐之光，用美好的旋律陪伴着你，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那么最后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热心听众的点播， 500 Miles，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想呢，其实经典的民谣啊，不一定要承载眼泪，也可以是一种纯粹的听觉享受。简单干净的和声，就像老火车一样，慢慢的晃晃悠悠的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和放松。谢谢这位热心听众的分享，这就送上 500 Miles， 希望大家都很喜欢，都很享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过去一天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以方当天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也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不过未有安排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这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上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与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表示，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2-3个月后能够安排与黎嘉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黎嘉莹。孙东又表示，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做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点45分。食物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6: 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同时咗第6个10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60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60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系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一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忠。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陪伴着你，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主持人金丹，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万水千山总是情，来自汪明荃的送给你。

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来自同名电视剧的插曲，让我们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大气电波当中陪伴着你。很荣幸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和你一起度过，让我们拥抱岁月，拥抱美好。那接下来也想播放一首歌曲，相信你也会很熟悉，《昨夜星辰》，来自费翔，也是一个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呢也是万人空巷的状态。还记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吗？

听到这样美好的旋律呢，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有这样的印象。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冬天啊，记得特别清楚，在一次看电视的时候，在一次晚会上，费翔演唱的这首歌曲。那时候费翔还好年轻，好年轻啊，很混血，很漂亮的模样啊。当然了，费翔现在在前不久的封神榜当中也有出演演出，仍然是魅力不减当年。不过现在呢，就是另外一种成熟的感觉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怀旧，来听这首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相信也会勾起你的美好回忆。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和你一起度过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27，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88%。要提醒您的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13:45。如果在户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啦。继续听歌，一首老歌《叶利亚女郎》，来自童安格的作品，一点异域风情。

耶利亚女郎来自童安格的作品啊，这首歌曲呢带有非常明显的 flamenco 的调式啊。那歌曲当中呢有一些词，比如说像是沙漠啦、神秘啦、流浪啦，共同构建了一个西域风情的场景，所以有点想象啊，好像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啊，充满这种西域风情的神秘少女的形象。那说起丝绸之路呢，马上就会想起另外一位传奇的作者，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那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半个月亮爬上来》。那么《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个经典作品啊，本身呢是1939年王洛宾在甘肃创作的，也是源于新疆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民歌《伊拉拉夏伊格》。那么王洛宾呢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了一个非常舒缓的慢板啊，成为了一首宁静深情的歌。不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又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哇，这首歌曲真的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啊，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呢？因为呢，它里面的这种整个的配乐啊，充满了这种西域色彩的乐器，而且呢，搭配了弦乐，还有电子元素的电乐啊，所以呢，让我们觉得哇，极其的富丽堂皇。而且莫文蔚呢，他整个的唱腔呢，也融入了一些歌剧的唱腔，所以这首歌当中又增添了一些古典歌剧的张力啊，有别于最早的这个半个月亮爬上来最早的这个版本。不过还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到遥远的西域风情。那么说到西域风情呢，不得不提的一个城市就是乌鲁木齐。说到乌鲁木齐，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二道桥，有大巴扎，有烤肉，有孜然，还有美丽的姑娘。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我们感受乌鲁木齐的魅力。

从刀郎乌鲁木齐冰冷的第一场雪，到接下来这首梁静茹的《宁夏安静的夏天》，四季轮转，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惦念从未改变。

刚刚呢，这首《童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还记得当时的这个《童话》万人空巷的 MV 的女主角吗？那就是当时还没有成名的益达女孩桂纶镁。那说起美好清纯的女孩，马上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倩影，她就是周慧敏。来听周慧敏的歌曲《最爱》。

一首《最爱》呢，也唱出了我心中的愿望。《最爱》这首歌曲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心中有爱的人，当然啦，送给我最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6，还有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啊，我们从刀郎的雪到梁静茹的夏天，从光良的童话到周慧敏的最爱。那之前呢，我们还听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点播了很多好听的歌，让我们分享你的好心情和好品味。节目的最后，想送出一首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最后想和你说一句，你的身体最重要，你的开心我很在意。外面还在雷暴，记得要关好窗，照顾好自己。我是金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且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未确定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伊方团队未来一两天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他又表示，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也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不过未有安排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这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上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与马克龙共进晚餐。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对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做出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批评文章明显揭露《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发言人强调，程序事宜规例只会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完全不具追溯力，没有订立新的罪行，也没有改变任何罪行的法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对香港首位女航天员李佳莹能够完成神舟23号任务充满信心，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2到3个月后能够安排与李佳莹天地对话，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初航天员的初选在香港进行，有120多人报名，初选推荐了40人，复选有10多人，最终选出2人，国家最后挑选李佳莹。孙东又表示，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因为香港在科研方面有优势，大学有很多航天领域的人才，不少本地大学都有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香港未来会在产业部署方面多做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此外，现实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又是颇大，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又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回望华夏历史，
6: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4: 探寻本土文化，
7: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4: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8: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个星期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

做的，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好了，在开始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之前，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当年的校园民歌，由马一中以及王心莲所演唱的《风中的早晨》。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来自当年马一中和王心莲的合作，有这首《风中的早晨》拉开了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好了，首先和大家关注的就是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那其中包括香港和内地呢，在人口的结构方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变化。那比方说在自从实施计划生育以后，直到现在又放开的第二胎的种种的国策当中，也很多延伸出来的一些社会关注的话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闻焦点。比方说家里的老人家如何被照顾得更好呢？那年轻的夫妇呢？他们生了小孩之后呢？小朋友又交给谁来托幼呢？这些问题呢，都是成为无论是这个老人家还是年轻一族呢，都是在内地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对于这个话题，那社会上也推出了不同的

0: 法，想方设法，有不同的政策的配合，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措施去配合这种实质的需要，令大家觉得是老幼共托的这种照顾的模式，在内地很多大城市就逐渐的推展开来了。实施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呢？或者当中我们又发现哪些新的方法、新的建议？又或者当中很多问题我们又如何去解决呢？好，接着下来请听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带给大家的专题节目《老幼共托，如何照顾一老一小》。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探索老幼共托照护模式，一站式提供养老托育服务。工作日上午九点，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学制社区老幼共托空间，张婆婆先将三岁的孙女儿送到托育区，再直奔旁边的老年多功能活动室。张婆婆说，孩子白天送到这里，我也能够享受一下退休的时光。随着数十名老人孩子陆续到来，老幼共托空间变得十分热闹。托育区内，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心玩耍，老人则在多个活动室下棋、画画，参加老年课堂。类似的场景啊，正在内地多地上演。2025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截至目前，已有北京、重庆、深圳等地开展试点，探索以空间共享、资源共用、代际共融为主要特征的老幼共托照护模式。与传统养老院、托儿所不同，老幼共托机构主要是对老人零到三岁幼儿进行日间照料，有的还提供中小学生课后托管。像张婆婆一样，祖孙俩同在一家机构的情况不在少数。在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试点，记者看到老人孩子们正在一起做手工，老人手把手指导孩子握笔填色，场面呢十分的温馨。工作人员说啊，平时组织类似的互动活动反馈非常好，老人孩子都十分开心。据介绍啊，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试点现有零到三岁孩子十名，白天来此休闲活动的老人近二十人。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这样的老幼共托机构全区共有50家，覆盖15个街道、153个社区，累计服务老幼人群超 1.7 万人次。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国内现存养老托育相关企业 1.47 万家，今年以来新注册相关企业超1000家。深圳市老幼共托试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王东明说，老幼共托照护模式既可以减轻年轻父母的照护压力，也能增进代际情感连接。据了解，因地区时段服务内容等不同，老幼共托机构收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崔先生说，孩子送到老幼共托机构每月只需3600元，价格很实惠。有市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相比故人在家照顾或一老一小分开托管，在老幼共托机构开销少近三成。业内人士表示，一老一小习惯需求不同，相应服务标准存在差异。据介绍，有的老幼共托机构为原有养老或托育机构改造，有的则通过租赁、置换等方式盘活社区存量空间。德胜街道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试点在原有养老驿站基础上重新规划设计，分出约一半的面积给托育中心。记者看到，外部有独立的托育养老门脸入口，内部由一条走廊贯通，走廊一侧设置积木墙，展示孩子们拼搭的卡通作品，增加防撞角、防滑垫，改造幼儿专属卫生间，灰白墙壁上会喷绘卡通图案。试点相关负责人谢蕊说，从室内到户外操场，托育中心全都做了室幼化改造。虎溪街道学制社区老幼共托空间的面积呢，大约是2000平方米，前身的是社区闲置的售楼部。托育板块负责人傅倩说，前期通过对周边居民调研，了解老幼人群具体需求后，针对性的设计功能分区，配备适老化、适幼化设施。 那么记者也走访了多个老幼共托机构，看到老人孩子活动区域呢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干扰。有些场地在下午放学前呢由老人使用，放学后呢是供孩子们来使用的。那么据介绍呢，多数老幼共托机构由养老托育两个独立团队来共同运营，从业人员呢就定向为老人或孩子提供服务，少数人既懂幼儿教育也懂老年护理。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核桃园老幼共托试点负责人付小霞说，服务老人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医生护士出身，服务孩子的呢基本上是师范毕业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目前呢我们国家养老托育需求啊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受访人士认为老幼共托照护模式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应多方协同，从制度规范、日常运营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综合发力，优服务、提质量，实现一加一大于二。据了解，养老托育涉及民政、卫健、教育等不同部门管理，业内人士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出台专项的政策，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跨部门联系机制，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利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银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崔开昌建议，针对老幼共托照护模式，制定涵盖空间设计、场地安全、卫生防疫、人员资质配比等方面的服务标准和规范，完善相关制度。广安门内街道核桃园老幼共托试点工作人员陆兰奇就告诉记者，有标准有门槛才能把真正用心做事的机构留下来，这样也有利于打消一些家庭对老幼共处的顾虑，推动老幼共托模式长效落地。目前多个试点地区已通过场地配套、租金减免、财政补贴等方式予以扶持。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卢晓明建议，加大社会力量的支持，构建多元参与的可持续运营模式，在保障公益普惠属性的前提下，根据机构运营成本和居民承受能力合理制定收费的标准，推行分层定价和差异化补贴。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魏聪就说，应多维度健全人才支撑体系，推动院校开设养老与育幼交叉课程，通过校企合作、在岗培训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复合型服务素养，同时考虑通过薪酬激励等举措，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投身其中。
2: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1: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2: 魅力中国。
0: 是的，在听过了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带给大家的专题节目老幼共托的这个专题之后，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好，我们接着下来继续关注在内地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那说到中国报，或许大家真的不太了解，其实这种报呢只是生活在我国地区，在尤其是甘肃地区是最多的。那目前来讲啊，有关于这种华北报又叫中国报呢，是唯一仅仅是生活在我国的一种豹亚种，它们头比较小而且圆，那尾巴又超过体长的一半。那在甘肃的子午岭新增了55处的生态的廊道，目的就是为华北豹呢打通生命的通道。那这个生命的通道如何解读呢？它又为华北豹的繁衍生存带来哪方面的好处呢？当中呢相关的政策配套又是如何实施这个生命的通道呢？好，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交由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为大家做一个声音导航，请听专题节目。甘肃子午岭新增55处的生态廊道，如何为华北豹打通了生命的通道？
1: 华夏掠影，
2: 华夏掠影，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华北豹又叫中国豹，是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它们头小而圆，尾巴超过体长一半，喜欢独自在山林中穿梭，昼伏夜出，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随着当地生态系统的日趋完善，华北豹的活动范围和栖息地持续扩大。 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了专属生命通道。目前这项工程已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为什么要建生态廊道？它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肃两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 72.17%。 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也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庆阳市林草局造林科工作人员宋一成介绍，从2012年起，庆阳市通过持续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提升了近9个百分点，生态越来越稳定。
5: 目前森林覆盖率是由2012年的 63.54% 增长到了 72.17%， 它就相当于是每年增长 0.7 个百分点。这么相比下来，就是一年要增加乔木林地要增加7000多亩，实现了由浅绿向深绿的持续迈进。
4: 2017年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普查时，布设在甘肃子午岭的红外相机首次拍到了华北豹的影像，这是华北豹在当地消失近40年后再次出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子午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6: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就进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4: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6: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峰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啊，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7: 看我们今天的目标，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
3: 这两天，甘肃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展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回收前期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分布在保护区的100多台红外相机，共获得原始影像数据40多万条。经过两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说，
8: 非常幸运的见到一个老朋友，这是咱们在罗山府发现的一只雄性个体，编号呢是13号。我们前面是在夜间监测的它，这次呢它是大白天露面了啊。这个侧面的照片呢也非常清晰，这么清晰的这种啊，非常也比较少见，这个照片也非常非常珍贵。
4: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8: 像这两张的话，它你看，它是同是豹子的一个右侧，
6: 在它豹子尾部看它这个斑纹，这两个斑纹对比下来的话，它这个你看一二三这三个斑纹跟这儿的斑纹大小不一样。

0: 一样，形状也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判断出这两只是不同的两只。你看，像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这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60%-70%。
1: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杨永强。

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淘宝计划所唱出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了，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打造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那刚刚连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带给大家两个专题节目。好，接着下来我们在以下的节目内容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在内地的高新科技方面的发展。那比方说在北京时间6月1号呢下午的时候呢，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呢就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那将搭载的千帆级轨的08组卫星顺利的送进了预定的轨道，那飞行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而这一次任务是长征12号以

0: 运火箭的首度的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的飞行。那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可以使用的商业的运载火箭，长征12号以面向大规模的低轨互联网的星座的组网，那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的一个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一个主力型的型号。那么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一种特殊的本领呢？好，请听专题节目。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 4.37 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 5.2 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12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是的，我们都知道结构是火箭的骨架以及根基，那长征12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以及亮点呢？好，我们事不宜迟，继续聆听专题报道。
1: 在长征12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1: 长征12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 5.2 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4: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 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1: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

0: 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已搭载了九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1: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过渡段和九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0: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1: 也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霄云所唱出的《星辰大海》。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凉风有信呢，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是的，时间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最后的节目内容了。

0: 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在内地一些高新科技发展的最新的态势。那比方说对于碳纤维这种物料，或许大家对它不太认识，那起码在晨曦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是有打羽毛球的，那其中羽毛球拍呢说经常运用了一些碳纤维的材料呢，令到这个球拍呢又轻，而且呢它的刚性和韧性呢相当的强。那到底这种被誉为是黑色黄金的物料，为什么有这么高强度，或者为什么有这么难度高的一个制作呢？那因为这种材料啊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因为它密度低，强度高，并且是耐腐蚀耐高温，所以啊是集了万千的优点于一身，集万千的优点于一身的，它就被人们誉为是黑色黄金，它就是碳纤维。那近日啊，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呢，我国自主研发的工艺线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的碳纤维呢，日前就在上海实施批量化的生产。那该款的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还有呢等等超智能以及低空经济等高端的一些领域，以及未来的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那并且为我国关键的领域的发展呢提供了核心战略的材料的支撑。那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好，请听专题报道。
1: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0: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2: T1000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3: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2: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3: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3: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4: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3: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是的，对于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

0: 碳纤维，那它这种材料的特色，刚刚相信大家听了专题节目有初步的了解。那从实验室的一束的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的批量的生产，那中间又要经过怎样的一些考验呢？我相信可能经过是千锤百炼，甚至经过了千锤百炼，甚至多次的考验，才会真正的批量生产。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是选择了一条怎样的一个技术的途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或者将实验室的研究变成可行，也就是陆续批量化的生产？这个途径又经历了哪些努力呢？好，接着下来咱们继续听专题节目。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2: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 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

0: 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好了，我们今天听过了关于这个高新科技一个既轻强度却又高的一个碳纤维的一个解读，对于这个产品我相信大家会更为了解，或者以后在日常社会当中发现啊，有些标注者是说用了什么碳纤维的，那可能你心中就会有一个考量，诶，是不是用到 T1000 级别的呢？所以啊，我相信在以后的社会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种高新科技低既轻又高强度的碳纤维的这种物品将会越来越多。好了，那听过了这个专题节目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春所唱出的街角的晚风，约定您了，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及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表示，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海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复例，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且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复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法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会否让外界觉得书打赢药，汤家华不认同，指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够兼顾市民观感，同时与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0: 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45。强烈九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天。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必须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能以金钱代替假日。想知道更多，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你听，一滴，两滴，
7: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6: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7: 那怎么做呢？
6: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7: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6: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1: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8: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9: 各位旅客，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跃旅程。
10: 飞跃大中华，
11: 飞跃大中华。
12: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点新闻过后呢，都有子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一起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那么这个星期呢，继续会和大家呢聚焦在这个大湾区呢还有内地方面的各种消息。首先呢，我们在待会儿音乐回来之后呢，就会和各位首先聊到这个游艇自由行方面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有港车北上，也有越车南下这样的政策，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北艇南下的措施啊？也就是港澳的游艇呢，经大湾区的9个内地城市的指定口岸呢，可以暂时进出内地，并在湾区内自由行的，可以呢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的国籍登记政策。那么对于海事处呢，这个月会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呢，容许游艇是不需要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是码头预留停泊的位置，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还有在指定的水域锚泊。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又是怎么样看当中的一些新措施的呢？待会儿呢，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就会和大家聊一下了。那么这个星期呢，也会和大家呢了解一下香港呢，作为这个中外的桥梁呢，我们经常是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学生呢来到我们当中去读书去进修。那么他们在香港融入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星期会和大家呢特别聊一下这个港漂的话题啊，看一下到底他们有多适应香港的生活呢？香港在帮助一些朋友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又做了一些怎样的动作，还有大家又满不满意呢？我们就会听听青年港漂总会的常务副会长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聊一下的。 而当然呢，这两个星期比较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就有去这个哈萨克的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呢，最近原来和中国的能源科企呢有合作，建立哈萨克首个的绿色氢能生产基地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实验室的。那么刚好我们飞跃大中华最近的阿明请来的一系列嘉宾呢，都是围绕这个科企方面的话题，我们不如呢也聊聊这方面的内容，让大家呢这段时间呢了解这个无论是产学研方面都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科企的最新发展了。那么我们先事不宜迟，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新闻焦点。

0: 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国运是同意港澳游艇呢经大湾区九个的内地城市指定的口岸暂时能够进出内地，并在湾区当中自由行，可以呢实行免担保还有临时船舶国籍的登记政策的。至于北艇南下的政策呢，特区政府就说正在和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的措施。对于海事处这个月会放宽对于访港游艇的要求，容许游艇呢不需要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是码头预留停泊的位置，可以在香港自由航行，还有在指定的水域锚泊。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就相信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内地的游艇来到香港。港台新闻记者黄贝文是访问了何伟乐，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吧。
2: 北艇南下咧嚟香港嘅手续咧，入嚟之前廿四小时咧，你佢要去海事处申请个入境通知书。咁你攞完份文件咧，到咗港之后24小时之内就去入境事务处就去登记，就话入境啦。唔系限于北艇南下嘅，系其他国家嘅任何游艇嚟香港都系咁样做噶啦。
3: 放宽咗唔使要有游艇泊位就可以嚟香港，系咪都会吸引到更多嘅北艇会嚟香港
2: 咧？以前咧就系需要你只游艇要喺香港任何一个游艇会confirm 咗有泊位先至俾你嚟嘅，咁而家咧就放宽咗，就话你唔需要有游艇泊位啦，总之你都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咯。啲大啲嘅游艇咧系唔需要一定要泊位噶嘛，40米、50米嗰啲大嘅超级游艇咧，佢哋已经系一个 floating island 嚟噶啦，佢哋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噶啦，基本上可以有水有电啊咁样，我都唔需要特登要泊喺个游艇会嘅。但系个问题就话啲细嘅游艇30米以下嗰啲，佢哋好多时都需要水啊电嘅供应噶嘛。咁同埋而家海事处多咗5个外来船嘅泊位啦。赤柱啊、大潭啊、旗艇下海啊、浅水湾啊，同埋呢个大澳嘅嗰几个泊位咧，咁我哋都有同海事处有提过咧，我哋可唔可以啲泊位咧系可以做啲浮桥嘅泊位咯？而家系国家推动呢个新能源政策啦，好多游艇都系行电啦，电动游艇嚟到香港，我点样插电呢？因为而家海事处提供嗰5个地方泊位咧，全部系浮泡泊位嚟嘅啫。浮泡泊位就系话，我净可以俾你勾住只船，我勾住只船，咁我冇水冇电供应，即系唔方便嘅时候，我点吸引到啲外来嘅游艇过嚟香港？即系唔好话内地啦，外国都觉得我嚟到冇水冇电又唔方便。第二就话我只船挂咗浮泡，咁如果我只船系冇驳艇嘅，咁我点埋岸呢？咁呢啲配套系都唔充足咯。
3: 会唔会都担心应付唔到太多嚟自大湾区嘅游艇咧？
2: 咁好多香港嘅游艇咧已经卖走咗去外地嘅，咁所以而家短时间咧有啲细船嘅泊位咧都会腾空咗出嚟嘅，咁所以暂时我觉得都可以应付嘅。配套上，因为好多游艇会而家都话啲船卖走咗嘛，游艇会啲位都吉咗啲嘅啦，啲外来船可以摆游艇会咯，暂时。
1: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说，游艇自由行可以促进一程多站的高端旅游，又提到呢，虽然本港现时的游艇停泊位置不足，相信当局是正在尽快增加更多游艇的停泊设施以及相关的配套。继续交给黄贝文，也和崔定邦聊过，听一下他的意见。
4: 游艇嘅一程多站，例如我哋嘅游艇可能喺香港开出第一站咧，可能好快速啦，已经上到去咧广州南沙，甚至咧循黄浦江北上一啲地方，又或者调翻转，可能过去澳门啊，其他地方，例如可能深圳东部啦，讲紧大鹏湾一带啦。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咧扩大游艇自由行嘅玩法啦，不管系我哋香港居民，以至内地居民啊，又或者甚至啲访港旅客啦，佢系可以喺香港咧有一啲高端同埋更多嘅玩法总体咧，对我哋大湾区个旅游一定有帮助咯。
3: 你觉得譬如香港系点样受惠到一程多站嘅高端旅游啦？觉得系咪可以为港艇北上啊，或者北艇南下都分别制定一啲唔同嘅旅游产品咁样咧？
4: 大湾区内啦，我哋嘅游艇会啦，或者我哋嗰个游艇嘅业务啊，以至可能系一啲维修等等咧，其实系最成熟嘅。游艇系一个喺个海上旅游其中个交通工具啦，但系个玩法都系要走翻上去陆地体验唔同嘅活动啊。我哋近年不断改善个海滨，甚至其实喺我哋个海滨咧，亦都多咗一啲咧系上落船嘅位喺游艇自由行下啦，大家可以自己揸自己嘅中意嘅船啦，可以载住自己啲 friend 咧一齐去游玩啦。例如可能喺维港入边，我哋可以咧揸架游艇，可能喺西部睇日落，再夜少少，我哋可以揸翻架游艇咧过翻去鲤鱼门食海鲜啦。正正个玩法多咗，可能旅客今晚我可以咧住喺游艇上面，但可能咧不如我哋 去一啲游艇会，而游艇会附近亦系有酒店嘅。咁呢个亦都可以令咧传统旅游业继续受惠咯。
3: 香港嘅配套上又够唔够咧？
4: 纵然我哋可能目前一啲游艇嘅标准泊位唔系好够嘅，但我哋仍然喺海上有啲咧，即系所谓抛流区，可以咧俾佢哋停泊啊。目前为止喺海上嘅海滨嘅上落船嘅位置咧，都系足够嘅。咁所以现阶段咧系可以继续去做住游艇自由行啦。见到政府讨论紧，例如可能系香港仔嘅避风塘，我哋要增加一啲泊位啊。其实一路喺个规划下啦，红磡都会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啊。我绝对支持政府喺维港内或者系维港外啦，系可以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嘅。
1: 好，聊完游艇方面的话题啊，也是说漂流的东西啊，不过就是说港漂。今年港漂总会呢，去年的九月份到今年的五月期间，是总共访问了300多名的港漂同学，了解呢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学习还有社会融入的情况等等。调查发现呢，受访的港漂融入社会的情况呢，非常的两极，超过40%人表示是非常或者是比较融入香港，但同时呢，又有大约40%的人呢，说不太融入或很难融入的。青年港漂总会常务副会长吴伟全就认为，部分港漂受语言的影响来到香港之后呢，结识说普通话的朋友，甚至呢，周末会北上深圳，令到社交圈子会断层。他留意到不少港漂很想融入香港，但是呢就欠缺渠道。他留意到呢不少港漂都想融入香港，但是就欠缺渠道。听听我们的港台新闻记者邓颖林访问了吴伟全，听一下他又是怎么说的。
5: 我哋訪問咗咧380个人，其中咧304个咧係本科生，佔咗80%啦。碩士生有38个，剩翻5% 到啦，就係一啲博士生啊，或者其他可能副學士啊等等。大概係44% 係會傾向於留港嘅。另外咧有20%嘅人啦，就係未決定啦，比較緊香港內地同埋海外嘅機會啦。
6: 佢哋個留港意願同以往比較啦，高咗定係低咗啊？香港對於港漂嚟講咧，暫時最大嗰個吸引力係啲乜嘢咧？
5: 依家稍微低過之前50%多，我認為啊，主要咧都係因為今次受訪嘅對象咧比較細規模少少嘅。如果喺大方向，我哋喺市場上認識嘅學生啊，或者各方面嘅話，同上年應該係差唔多。
6: 對於港漂啦，會考慮啲咩因素去決定係咪留喺香港發展咧？
5: 主要咧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就係香港嘅教育水平咧都越嚟越高，認受性係非常之高啦，喺國際間吸引到咧源源不絕好多嘅內地生咧想過嚟香港讀書嘅。第二個吸引力咧係地理優勢啦。過嚟讀書咧，大部分都係父母去俾錢啦。咁父母希望會唔會都近翻少少啊？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咁樣，個小朋友係唔會咁容易翻到屋企探望父母噶嘛。
6: 喺香港生活最大嘅壓力係啲乜嘢啦？同埋對於佢哋嗰個留港嘅意願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咧？
5: 香港呢幾年嘅租金都係屢創新高，真係會令到佢哋卻步。不論係在學嘅時候嘅租金啦，甚至乎佢哋都會考量到讀完書嘅話，我要留喺香港，可能份糧佔到一半以上都攞嚟租樓嘅。咁究竟係唔係值得留喺呢個地方呢？
6: 調查都有訪問到對於融入香港社會嘅感受啦，你哋咧就形容係兩極啦。可唔可以講下融入香港最大嘅障礙係啲乜嘢咧？
5: 42.6% 嘅受訪者係認為自己好融入香港，亦都好願意去融入嘅。但係反之咧，有接近40% 咧係好抗拒去融入，好難去融入。個語言嘅隔膜導致到成個社交圈子斷咗層，結識翻普通話嘅朋友一齊去生活交流，可以武斷啲咁講，真正正喺香港讀呢幾年嘅時間咧，個社交係空白，好多週末你見唔到佢，全部跑翻上去深圳。佢覺得喺香港好壓抑嘅，所有嘅地方細啊等等。但係點解又有另外一班人咧係好融入咧？因為佢哋心態上會比較開放，會覺得與其我都過到嚟細個睇咁多電影， 點解我唔好好去感受一下咧？真係切身處地去感受咧？這個就係睇當時候嗰個港票嘅心態啦。
6: 建議政府可以提供啲乜嘢支援咧？嚟緊你哋總會咧，會唔會都搞啲咩活動去幫佢哋更加認識香港、融入香港？
5: 香港政府可以考慮一下，究竟呢班人接收信息嘅渠道喺邊度？我哋接觸咁多港票，佢會話俾我哋聽，我想融入㗎，我有時間，不過我連去邊度做義工我都唔知道。原來佢哋可能係睇緊小紅書、睇緊抖音，我哋會啟動一個留學香港十大傑出留學生評選。好多時候咧，佢哋係唔知道點樣對個社會可以產生一啲貢獻，或者產生咗一個貢獻之後咧，功利主義少少就係我能唔能夠寫得到喺 resume 嗰度咧？我哋唔單止係表彰佢個人嘅成就啦，更加希望咧揾多啲擁有新時代或者係香港精神嘅青年嘅領袖。

好，音乐回来之后，最后一个消息呢，和各位要聊到的就是，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有去到哈萨克的著名首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当中呢，这所大学其实是最近和中国有能源科企合作，建立了哈萨克首个的绿色氢能生产基地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实验室的。石油资源很丰富的哈萨克呢，近年有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了可再生能源，争取呢在2035年大幅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目标呢是到2060年达至碳中和。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呢，最近有和中国的能源科技企业浙

0: 氢还有氧。实验室主任哈萨克总统直属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努拉杰说，石油储备可能在未来的50年呢会耗尽的，哈萨克政府呢因此会积极发展新兴的能源。在新疆出生的努拉杰说呢，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应用都非常成熟，希望这个和中国科企合作的项目可以加快哈萨克的能源转型，将氢能应用在不同的工业领域上，减低碳排放量。
1: 中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尤其是绿色氢气的它的发展和它的应用方面，我认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做，我觉得两边应该合作。它是用太阳能电池电解水以后做绿色氢气，这个技术我认为很重要，将来用到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工业方面。因为呢，哈萨克斯坦很多工业就是石油工业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废料工业都用这个氢气，所以这个技术的引入到这个工业界，我觉得减少我们哈萨克斯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0: 努拉杰说，发展再生能源需要资金的支持。香港作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可以为哈萨克的能源科企提供融资的渠道，筹集资金。
1: 香港很好的一个金融系统，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啊。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来说，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工业界，就是石油工业也罢，这个废料厂的工业或者是铜矿这些企业，应用这个绿色氢气需要一个资金。所以呢，我认为好好利用香港的金融系统，然后应用到绿色制氢的技术，我们的工业界里面。
0: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马加佐夫曾经到过中国内地以及香港考察新能源产业发展。他说，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哈萨克都是很依赖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的传统能源。现实的能源转型正处于起步的阶段，可以借鉴中国的技术还有经验。特区政府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马加佐夫认为，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枢纽，绿色氢能不只是一种能源，也可以视作为一种的价值资产。
2: The role of Hong Kong as a hub would be actually to make it as not as an energy material, but as a valuable asset. So it would be allow maybe to make a special frameworks, taxonomy, and also the legislation. So the hydrogen can be traded as a stock material.
0: 马加佐夫又说，研发绿色氢能产品最大的挑战是能源科企的融资能力。如果能够在香港这个国际城市打响名堂，就可以取得环球投资者的信心。
2: The biggest problem and the bottleneck in this situation is the bankability. There is lots of people with lots of money, but they need to be sure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green hydrogen thing would be beneficial, profitable. We need to create a good example to show that it actually can be good for everyone.If Hong Kong trusts this country, everyone can also trust. And that's, I think, allow future investors to trust this process and to pour some money and investments into this particular market and energy sector.
0: 他又认为中东局势呢仍然是不明朗，在全球能源价格波动的环境下，中亚的市场呢显得更加的重要。中亚、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应该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呢聊到所有的大中华方面的最新消息了。我是子燕，那么呢，在待会儿过后就会把时间呢 pass 给阿明，阿明呢继续会请到嘉宾聊聊香港内地最新的产学研故事。这个星期呢继续是前瞻系列，请到的是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部的马桂仪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聊一下高校的科创商业化实力。那么我们把时间 pass 给阿明。
3: 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5: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6: 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呢，为大家。

0: 带来我们的创科的世界。其实香港在创科研发的位置上真的是全球都是瞩目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有什么可瞩目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啊，下楼下或者说坐个小巴就可以去到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打卡的位置其实延伸到了这一些的大专院校，可想而知，就是每一个打卡的人士他背后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故事。而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呢，何况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的创科的一个领域啊，所以今天的这位嘉宾呢将会跟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在创科在产学研方面，这一次我们整体的香港创科系列究竟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内容，同时还有很多的故事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直播室里面的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马桂仪教授。 Hello 马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
0: 好。平时的学生怎么叫你 Professor 吗？
1: Stephanie 都可以。
0: Stephanie Hi Stephanie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叫 Stephanie。 OK， 其实这一次想邀请副校来，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所谓的产学研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其实香港很多大专院校我们都有这个留学香港品牌嘛，所以就有很多的学子，其实他们不单只是学士，包括有一些的研究生等等，他们都希望能够在香港在不断的发展他们的一个研究成果。最主要其实香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落地的成效呢据闻还是不错的。其实你自己呢作为研究方面的一个领域里面看到那么多不同的学生，你怎么看呢？现在香港大专院校在研究领域方面你觉得发展状况怎么样呢？
1: 其实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啦，我们研究方面其实做得很出色的。咁你都睇到我哋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我哋竟然可以有五间大学系喺国际排名100大入边。啱啱出炉嘅亚洲100名university best universities 咧，我哋喺香港全部嘅 local publicly funded 嘅 universities 都入围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哇，我哋可能个 education 同埋个 research 系好强嘅喺香港。
0: 哎，我在想说研究是不是这个人会越研究越年轻啊？我说在 Stephanie 好好伤啊，怎么算啊？哎，真的，我没有，这是一个真实的一句话，我没有阿谀奉承的关系，我也没有想在 Conu 再读一个 Master 什么的都没有，纯粹是真正的一个想法。哎，你是会发现就是研究这件事情会让人活得会比较精彩，或者说即系冇咁费神费力，个人会后生啲嘛？你会唔会觉得研究呢一样嘢有呢个好处咧？
1: 我觉得你自己中意做乜嘢，你就会觉得会好开心咯。即系我自己本身就
0: 系
1: 做癌症研究嘅，咁我觉得 anything you're passionate about， 你就会觉得唔会咁费神，唔会做得好开心噶啦。
0: 哎，真的，你知道你可以说这件事情，说我在数你脸上有多少的皱纹，真的，这不怎么能找得到。所以你觉得现在在香港做研究，其实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1: 我觉得是啊，因为我自己喜欢的嘛，即我自己选入这行都是因为想做研究，我觉得研究挺好啊，即你可以自己天马行空想到什么你就可以在实验室实验出来了。那也都可能对接到一些可能现实上有个问题，我自己做癌症研究啦，我说为什么肝癌入面得很多人都会复发啊，为什么他们会 drug resistance 啊，为什么现在免疫治疗得 20% 的人会benefit 到 from 呢一個好有用嘅 cancer immunotherapy 啊，我就會想知道哦，我點樣可以做多啲嘢去令到新一代嘅藥可以幫到一啲人咯。咁樣，
0: 其實在香港做研究，你覺得門檻來說高不高？就有一些研究你會覺得。他们是我咁样讲好似唔系好好啦，但系你都需要有市侩嘅部分嘅，即系你研究要有成果，我嘅投入所有嘅资源，我要见到有嚿嘢出到嚟嘅，这个是很多人对于研究学者的一个固定思维。你自己亲身经历，而且现在看到那么多的学子在这一个范畴里面，你觉得香港在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其实研究分好多种嘅，一啲可能系基础研究啦 ，basic research， 咁亦都有啲咧系可能转化 translational research 可以落到地嘅，可以真系帮到人嘅研究。我觉得香港大学嚟讲，其实大家都知啦，一个系好历史悠久嘅大学啦。我哋以前我谂系主张多啲一啲 fundamental basic research， 一啲 blue sky ideas，你谂到乜嘢，你就去做啦，去做试啦，系咪？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十五规划啊，或者政府现在很推动的一些产学研加一啊，其实都是想我们做多一些 translational research， 怎样这些 research innovation 是 basic fundamental 的 level 那里可以去落到地帮到人。 係咪？咁或者可能亦都帶動一到啲 social 同埋 economic impact for 香港。咁我所以我覺得香港大學其實而家嚟緊或者近年嚟咧，其實都想係一個雙線平衡，點樣可以做到又做 basic research， 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又做到 translational research。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program 喺大學入面咧，都係想希望可以鼓勵到我哋啲師生咧，去雙線發展，做啲 basic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做一啲 translational research。
0: 我相信聽眾很好奇，就是我怎麼樣去證明我這個 project 是有成效，或者說我可以開展的？即係想做啲咩就即刻可以做嘛？咁又唔係屋企咁樣話，我開個雪櫃就可以攞嘢食啫。但是在學校始終要用的是资源，而且要的是时间，要的可能是更加多的一些的投入。你们会怎么去衡量这些事情吗？
1: 我觉得做 research 其实就不应该去是好那个老师去主导的。这个也是做 research 好玩的地方。佢唔會，你個老細唔會同你講話，或者你個 department head 唔會同你講，或者甚至副校長唔會同你講，你應該做咩 research 或者唔應該做咩 research。你自己可以攞到資金翻嚟去 support 你個 research activities 就已經足夠噶啦。OK，
0: 我自己可以攞到資金翻嚟。
1: 係啊，係啊，即係當然咧，即係我係 through 個大學係咪申請一啲基金係啦，唔係我自己係啦，即係喺 through 個大學，當然有大學有 support 我哋啦，一定係啦，即係會俾我哋 space 啊，佢會俾我哋個人工啊。
0: 即係產學研加一都係呢一種嘅模式，
1: 係啦，產學而家都係嘅。咁我哋都可以做一啲blue sky idea， 但係我哋都好重視一啲做落到地嘅 research 嘅。咁所以大學近年咯，其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啦、改動啦，都係想鼓勵到我哋啲師生去做多啲一啲比較落到地嘅 research 咯，或者都係嗰句雙線。行使啦，相信发展啦，系啦。
0: OK， 就是，天马行空的，其实可以继续下去，因为谁知道呢？这马会不会突然之间落地，然后黑马一样的跑出来？但同时，真的能够落地的东西，要照常的运行，因为始终这一些的研发，我们期待的是看到它有成果的那一天，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一天。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的科创系列嘛，我们跟之前的中国十大科网系列最不一样是，这一次我们关注到更加多是香港本地，我哋用香港呢一片土地可以生得出来嗰啲花花。究竟是怎样的方法，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想把更加多的一些的时间放在了一个研究身上。今天邀请 Stephanie 过来，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一些的研究发展的一个过程。其实你自己个人觉得呢，这几年的一个研究项目的包括他们的一个 topic 啦，包括他们真的商业化的过程啦，你自己个人觉得状态和步调良好嘛，即系起码行得喐嘛。
1: 哦，当然行得喐啦。我觉得其实系 encouraging 嘅。我觉得而家头先我讲到我哋香港大学近年做咗好多唔同嘅政策嘅改动啦。例如 for example， 我哋知识产权分配嗰度，我哋而家咧系会翻八成嘅 IP rights 俾翻我哋嗰啲发明团队嘅。20% 先去大學嘅，嗰陣時係點咧？嗰陣時係三分一發明團隊，三分一大學，跟住三分一可能佢哋嘅部門。咁所以嗰個發明團隊可能覺得哦，好少 incentive 去做呢樣嘢。OK，但我哋而家係82去團隊嗰度，咁所以呢個我相信應該係咁多間院校之中係最 liberal 嘅 IP rights 嘅 sharing。
0: 一份好嘅生意就係咁樣形式。
1: 第一啦，第二我哋喺大學入面，我哋近年咧亦都推咗一啲好多唔同嘅人才培訓計劃啦。我哋成立咗一系列嘅跨學科嘅新型學院啦。2024年我哋成立咗第一個就係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Data Science。咁好得意嘅，因為佢哋咧就係改革咗呢個教育體系同埋培育創新人才，因為佢哋跨學科，佢哋唔係淨係我讀 bio。定一樣嘢，或者你只係讀 chemistry， 或者你 journalism 咁樣，係跨學科，可能佢係涉及一啲可能medicine 嘅嘢，再加 AI， 再加engineering 嘅 research topics 一齊做。咁呢一啲跨學科嘅 schools 咧，咁佢哋就係呢個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Data Science 為例啦。其實佢哋想培育一啲 AI 或者數據科學人才嘅。OK， 咁其實而家我哋大學入邊有另外一間都係啲咁嘅跨學科嘅新型學院啦，就係 School of Innovation。咁其實同佢唔同我哋一啲平時收生咁樣嘅，我哋就係想收一啲 唔係未必係成績最高，但係可能佢哋會好 innovative、好 creative 嘅學生翻嚟。
0: 好多呢啲
1: 啦，呢、這個 School of Innovation 就採用啲 project-led、problem-based learning 嘅學習模式。咁希望我哋想做到乜嘢呢？就係、是培育到一啲學生可以揮發到佢哋創新嘅意念啦，同埋可以解決問題嘅能力，即係 next generation of innovators 同埋 problem solvers 呢個好重要，係咪？唔係可能真係你淨係讀書好叻，但係要好 creative， 同埋我覺得香港係好需要呢樣嘢。
0: 对，香港人每一天上班下班之前都是在擦不同的答案，这个 problem solving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为什么我突然间对这件事情这么的热衷呢？是因为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呢其实就是在大学里面去申请这些的 project，然后现在成功的作为一个创业家，也在香港不同的一些的领域啊，甚至在内地啊有一些的我们说官场啦，其实我就会发现原来在这一些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追梦的一个过程里面，大学可以给到的一个知识力量非常的大，尤其是现在大家最为珍惜的创科。创科大家觉得赚钱的，而家之前我哋就话 AI 啦，而家今年2026年嘅第一、第二季度啊，大家就会话一定系半导体啦，系咪先？就已经炒热的这么多，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了。你们其实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对于像半导体这一种硬体，不再是 AI 一种软体的一个发展，硬件方面呢，其实香港发展会不会其实反而有一定的难度啊？或者说你看到学生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是怎么样的呢？
1: 如果你讲到 semiconductors 啦，我亦都好想讲下我哋一个特别一个喺香港大学黄明恩教授啦研发出嚟一个叫做大 Nano 间公司啦，其实系咁中文名咧就叫做大越半导体嘅，
0: 大仪半导体。
1: 咁佢哋做乜嘢咧？就最先进一啲半导体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咁 for example， 你会喺边度用到咧？你可能会喺用一啲 electronic vehicles， 你可能用喺一啲 supercomputing 嗰度，你可能会过热嘅。佢哋呢个 materials 咧系可以有到 thermal management 嘅功能嘅。
0: 我的电脑很热，我需要它。
1: 系啦，咁其实我点解想 highlight 佢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香港大学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的，因为黄明恩教授其实是我们 Faculty of Engineering 的一位同事，其实他那个创科路程就是他真的在他 from 他自己实验室做一些研究发明出来之后，可以很短时间接驳到一个可能市场需要的东西，即係 which is to thermal cool 一啲譬如 supercomputing 嘅嘅 electronic vehicles 啊，或者 computers 都好啦。咁跟住入咗我哋一啲 incubation program、acceleration program， 跟住好快就要到attract 到啲融資翻嚟啦，可以做到佢哋 seed round、angel round investing， 甚至而家最近啱啱出爐嘅產學研加一計劃啦，頭先你講個 Race Plus program 咧，佢哋個團隊亦都係被 funded 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好似好鼓勵性，好有好 encouraging 嘅 story， 因為之前可能啲人會覺得在大學做科研就是做科研的了，即是很遠啊，去做一些落地的事情。但是其實他是一個覺得很good example， 很有鼓勵性和我們for你的同事。
0: 我刚刚听到这个故事 ，Stephanie 在重复一个词，就是好快。快这件事情对于研究来说，我们从来不觉得它会是一个 hashtag， 或者说它该出现这样的一个字眼。大家都会觉得，我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然后终于联络不同的 department， 然后再用几年的时间，可能我已经研究出台之后呢，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替代品了。所以这一次之所以快的原因，你觉得是啲乜嘢咧？其实突破咗啲乜嘢，所以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帮助，先会导致今次系以快为呢一个 project 嘅主题啊？
1: 咁我觉得喺大学嘅层面嚟讲，其实我哋近年咧都头先讲啦，即系亦都好多唔同嘅新嘅programs 咧，去帮到我哋嘅同事可以 accelerate 到呢一个 journey 嘅。OK， 头先我冇讲到嘅就系我哋有两个flagship program 啦，一个咧就系叫做entrepreneurship engine fund， 我哋引擎基金，香港大学，我哋而家同九间venture capital 已经合作咗，已经资金咧有10亿。港元，系啦，咁咁呢个我嚟做乜嘢咧？其实就系我嚟投一啲我哋自己香港 U 嘅初创公司嘅 ，OK，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资助啊！我咁讲系啦，
0: 在于 professor 身上，
1: 在于呢啲 venture capitals 嗰度，我哋有九间我哋啲投行啊嘛，同我哋一齐合作啊嘛，那个决定权喺佢嗰度，但系佢哋会 work closely with us 去 係啦 ，give a preference
0: 用商業嘅眼光去看待每一個 project。
1: 係啦，係啦。
0: OK。
1: 咁另外一個 flagship program 咧，就係我哋 Super Angel Network 啦，天使創業天使聯盟啊，應該叫做係。咁都係一個新嘅 program 嚟嘅。呢一個咧就係因為香港大學歷史悠久啦，我哋應該有好大群 alumni base 係咪？亦都我哋啲 alumni 係都好好嘅，其實佢哋都好想回饋翻我哋嘅母校，咁我哋就想希望佢哋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其實未必一定係錢嘅，有時可能佢哋已經喺社會入邊係做得好好好啦，可能佢哋係一啲律師或者 accounting 啊，或者可能佢自己有創業嘅經驗嘅，可唔可以佢哋會翻嚟去同我哋一啲而家啱啱 startup 嘅 companies 去做啲 sharing， 做啲 mentorship 咯。咁所以我覺得你話黃綿欣教授呢一個個案係咪我覺得係好多 pieces of puzzles coming together 係成就咗呢樣嘢咯。即係唔係話我單一因為大學 support 唔係嘅。我覺得因為當然佢自己團隊一定要好強，佢個團隊一定要好積極去參與我哋一啲培訓計劃啊，去肯去參與啲比賽啊，先會有達到呢一個目标了，我觉得
0: 时势造英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比如说20年前，它绝对没有这个速度。
1: 是啊，
0: 但如果发生在今天，如果你不是那个英雄，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胆色的话，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年代，其实是非常适合在香港做一些的研发创造，甚至是落地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适合研发的话，落地其实学校和很多一些的资源现在都正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去帮你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落地。而且时势造英雄这样的一个事实之下，还有另外一个话题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的大湾区发展，很多人就觉得大湾区不算 CFI 啊，攞晒我哋啲 ABCDEFG， 很多东西都是大家都会觉得是被拿走了，被这个字很重要。其实你们会怎么看呢？大湾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成立到现在，其实真的是非常多年了。而且呢，现在很多一些的湾区方面的一些大专院校，他们也在不断的爬上一些的我们说大学的一些的榜啊，或者说在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资源和相关的一个素质。你们会在大湾区方面做什么样的一个功夫吗？
1: 大湾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来的。咁我哋香港大学来讲啦，我哋而家喺深圳前海咧会有一个香港大学创科中心 TEA。咁唯一一个优势点解大湾区好咧？佢哋有大啲嘅地方啦。
0: 我以为你话佢哋
1: 唔系都系嘅，但系地方系一个好重要。香港系好 limited 嘅系啦嘢啦。咁我哋嗰度咧就攞到一个好大嘅 incubation space， 一个 co-working space。咁就系俾啲团队去嗰度脑震荡啊，即系 brainstorming 啊 ，and then 去做 incubation 咯 ，acceleration 咯。咁呢一个我哋已经2024年成立咗噶啦，咁而家
0: 同学申请完，他就可以去那儿去做他的东西。
1: 同学又可以，老师又可以。黄明恩教授就系佢嗰间 Dynano 咧，就系第一批进驻 TEA 嘅项目嚟嘅。
0: 我可以说是在大湾区一起孵化出来的，
1: 可以咁讲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香港研发佢个 case 系深圳孵化。
0: 深圳孵化，确实孵化的话真的是地理位置很重要。说这个地理位置是它有足够的一个空间，甚至还有足够的物理条件去做这件事情。在香港真的哪算大哪了，太乖了，是这样。那你们觉得呢，其实在大湾区之间的一个合作，之前我们就做一些的访问，尤其像是工程部分，他们会很看重什么，大湾区可以提供很多一些的数据，他们可以提供很多香港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按照您的角度来看了，您自己觉得其实在香港跟大湾区相比，湾区可以俾到啲咩我哋冇嘅嘢咧？除咗地方之外，土地问题啊，
1: 土地问题啦，地方啦，咁当然我觉得我哋喺大湾区嘅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 benefit 到香港嘅。香港系一个可以咁讲一个 super connector， 系咪 East meets West？ 我哋比较 international， 我哋有好强嘅能力可以引入一啲research talents 嚟。头先讲我哋大學好強咁樣啦，當佢哋係咪？咁我哋所以又比較有一個強啲嘅優勢，可以 attract 到一啲 research talents 嚟香港做研究啦，係咪做科研啦？但係我覺得我哋亦都可以背靠到我哋祖國啦。因為除咗地方，佢哋亦都有資金嘅配套可以資助我哋啦，係咪？咁甚至佢哋manufacturing 嘅 pipeline， 佢哋個 industry 嘅 partners 都會大好多嘅，其實係即係都可以幫到我哋嘅。咁所以我覺得好似 又係講翻，譬如黃明恩教授呢一個這個例子啦。其實佢嗰陣時喺前海做孵化嗰陣時咧，我哋都幫佢哋 liaise 咗好多啲 industry partners， 同埋喺內地嘅 investors venture capitals 去同佢交接。咁所以佢做到量產到佢個 product 出嚟嗰陣時咧。

0: 可能已經有好多人去幫佢去接單咁樣咯。所以呢個都好重要，係。
1: 嗯，確實，其實要有這樣的一個物联网出现，有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出现，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在内地方面，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其实这个地大脉搏可以给到我们的是数字、是资源、是无限的一个想象能力。所以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期待着香港会有更加多这样的一个研发团队，可以透过不同的一个方式啊，也而且运用好现在一些的资源。刚刚其实提到过了，现在其实大学有很多一些像资金呢、啊，可以去提振一些的初创企业，同时呢，不同一些的行业、不同一些的商业模式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校友啊，很多一个社会方面的一个联系网可以去帮助我们。其实 Stephanie 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方面，尤其在你所熟悉的一个研究方面的领域，看到这一群孩子们在不断的长大，有自己的一些的研究成果之后，你觉得在未来整体的一个创科培育的道路上，应该是一幅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蓝图，你觉得是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呢？
0: 我觉得现在同学呢应该我觉得这个现在在香港这个时间呢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我记得我二十年前回来香港那时那个研究那个 ecosystem 呢只是限于你在大学度做科研的。即是没什么第二讲，没人讲创科，不会在香港讲创科，不会讲话去开公司这样的。即是咯。那我但你见到现在近五年至八年其实很活跃的我们这个 ecosystem, right? 即是你说政府推動一些好新的項目啊，甚至在大學你會見到很多資源放在這個 knowledge transfer technology transfer 這一塊版面上，所以我覺得是我覺得同學啦應該是採取一個比較開放式的態度，即是你讀完書出來你未必一定是去只是做某一些事，即是你可能是想想、會不會去投身創業呢，即是又或者會不會去試一下一些 innovative 啲或者 creative 啲嘅ideas 啦，去睇下會不會成功咧？即係我覺得可以我覺得 the best time to try now。即係如果你而家唔試，因為而家咁多分型、咁多嘢可以支持你 ，it's the best time to try。系咯，我觉得系。
1: Stephanie 羡慕现在的学生吗？他们在一个 the best time 吗？
0: 我羡慕噶，因为近时冇噶嘛，我哋呢啲嘢系啊。
1: 如果近时真系有咧，你觉得你会唔会创业啊？
0: 我而家创，
1: 系
0: 啊，而家创啦，都会嘅，我都会。
1: 期待我们的2027、2028年，我们再邀请 Stephanie 上来的时候，加一个 title， 创业方面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蓝图，而且带领我们很多一些同学，可以在事业方面，可以在商业化方面有更加多不同的一个领域。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的香港大学副校长研究马桂怡 Stephanie， 谢谢我们的马教授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感谢马教授，也感谢阿明呢这个星期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到了尾声。最后呢，子燕也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星期天下午1点新闻过后和各位继续飞跃大中华了。我是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3: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毛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策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表示，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与盟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又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 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非遗武道馆，
2: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又来到我们星期天下午两点时段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明明继续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度过两点到四点的美妙时光。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大家不用想太多，也不要想太少，因为正正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日子，父亲节快乐！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爸爸表达的感情的这种形式啊，跟妈妈会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人会说啊，爸爸表达的会比较含蓄，可能孩子们呢很难去理解到。到了2026年的6月份了，你还会这样去想吗？其实到了现代啊，我发现爸爸比妈妈爱撒娇。而且现在很多时候呢，爸爸他们去表达情感的方式，可能因为自己童年经历过一些的事情，觉得诶，其实父爱可以有很多的表达形式，所以呢造就了什么？造就了我们拥有了非常可爱的父亲节。所以今天明明将会跟大家一起祝我们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我们喜欢你们撒娇啊，可以多黏一下我们，这个 OK OK 可以的。说起爸爸啊，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我们的爸爸们，爸爸爱跳 Mango， 张璐的歌，56年。

永远都是不老的，而这样的爸爸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来自 Bonnie M 的 Daddy's Cool， 你的爸爸酷吗？ Daddy Cool，Daddy Cool， 76年的歌，感受属于爸爸的那一种火热的魅力吧。

多谷的爸爸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每一次见到妈妈就会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老鼠。爸爸爱妈妈，刘一年，吴美玲的歌。

0: 好样音乐，好样推荐。
1: 每一次一谈到爸爸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在聊起一个话题，无论你是爸爸还是在说你的爸爸。如果我未来的女儿嫁了我怎么办呢？好多人都这么说啊，所以像吴玉英这一首《爸爸说我没法嫁》，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舍不得前世的情人呢？

实话，说实话，这里没男人配你嫁，不是瘸腿就长疤，不是歪嘴就脸麻，我看还是嫁给我吧。

谁真的能够配上你手上的心肝宝贝儿啊？除了我们看到东方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对于全球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 ，Daddy 们 ，My heart belongs to Daddy。Peggy Lee 的歌，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爱爸爸。

放心吧，这件事情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Daddy， 我们的爸爸一定能够看见我们心里最深处的地方。就像小虎队说的，我的心你一定看得见。看着我们长大，你们怎么会不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只是能说会道的是爸爸，不会说的也是爸爸。

0: 的心，你一定看得见。
1: 是的，一个这么了解你的人，他当然看得见了。所以爸爸们，谢谢你的爱。陈慧娴当年这一首歌也谢谢了他很多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人，一群歌迷，一群陪伴他走过路的人。所以爸爸，谢谢。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铃铃，好样，音乐。

还记得小的时候的爸爸吗？你小的时候的爸爸，还有爸爸的小时候。所以啊，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除了说刚刚的一些啊，跟对爸爸的一些的爱，对爸爸的一些的想象以外，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开门回家，看到爸爸坐在家里面，这一种的温馨，这一种的画面，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幸福。来自 Keith Richards 的 Daddy's Home，这首歌也融合了他对爸爸的感情。

这种对于爱的关注，其实无时无刻啊，回到家里爸爸在家，回到家里有爸爸有的东西，父亲的钢琴许冠杰。但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说他的爸爸的故事，而是作曲人爸爸的离世故事。有多少人用这样的心情去听这一首的歌呢？回到家，你会看到什么物品想起爸爸呢？

这一首的父亲的钢琴呢，其实唱出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声，而这一首的歌也正是因为许冠杰这么深情的演绎，很多很多人都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影子。其实啊，对于父爱来说，很多人觉得很难拿捏，主要是父爱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是一种包围着我们的歌，更是个金钱无法衡量的父爱。薛之谦，穷爸爸。

如果说到香港近年来大家对于歌曲对于父亲的话，这首歌相信也是大家非常想今天送给爸爸们的歌。陈奕迅的单车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人了，无论是在 K 房，在家里面的浴室，可能你都会哼唱一首歌。今天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和爸爸身边的我们。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那些当年唱给爸爸们的歌，唱给我们成长故事的歌，今天让大家回味了一番。而这一些唱歌的人，说歌的人呢，今天他们也成为了爸爸这个角色。从陈奕迅的单车，大家想象一下啊，在一段时光过去之后，回头一看，哎，我们现在在听的不只是陈奕迅，还有他女儿的歌。人的时光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同样的一些的歌曲风格，在他们不同人生阶段唱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这些曾经乐坛方面风靡了我们的耳机的歌手们，他们成为了爸爸之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想透过音乐跟我们分享他们与女儿之间的互动。同样，陈奕迅呢，从单车到大个女，真系大个女啦，自己出歌啦。

这个就是在爸爸眼中的女儿，管你外面的人怎么看呢，她就是最爱的小孩子。当然除了这一句以外啊，还有张学友的瑶瑶，也是这一位超级奶爸的成长故事，给自己前世情人的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天王的摇篮曲了。

多人都说爸爸对女儿，爸爸对儿子，爸爸对孩子们的那一种的爱是无限无限的爱，但是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孩子对于爸爸也有很多话想说，很多话千言万语汇聚到一句话里面，希望你们天天快乐，某大喵。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策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表示，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导会善楼组织的看楼团，让大埔鸿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鸿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鸿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角逐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户户有份，永不落空。特别要是鸿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置居项目九龙湾甚至苑及房协的粉岭百合路项目都是不少人的心水之选。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复例，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的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复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和法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会否让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指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不过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者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

0: 量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5: 不同体质去做同一样东西都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了、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叫脾气比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况下，咁有机会咧，佢哋断食咗素之后咧，佢哋气机咧亦都会变得比较通畅啦，精神咧都会比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系非常合适。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体质偏于虚寒甚至阳虚、气血不足嘅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怕冻，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唔系好消化，大便几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嘅。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经典歌，
3: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明明
7: 好样
3: 音乐。
8: 继续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第二个小时，美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享受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的好样音乐周日版。星期天的下午真的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留在这个时段。有人会对星期一有一种小小的恐惧感吗？没关系，我们陪着大家来度过星期一 Blue Monday 之前的美妙时光。其实星期一的来临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因为只有你迎来了星期天，只有你迎来了星期一，我们的下一个精彩瞬间才会不断的重复，明天会有好的事情在等待着大家，何况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着这么好这么好的音乐时光。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属于他们的音乐气氛。而接下来时间这一期的故事，记得 stay 留在这里，跟 Lisa and Nice Stories 一起 stay I missed you， 记得不要走开，好音乐人再见。

0: 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刚才在开始之前呢，阿Ming跟我呢就笑谈哈，今天这位嘉宾呢帮我们的颜值和年龄值，
2: 你为什么加了一个颜值？
1: 颜值提升，然后年龄值往下拉，不反对吧？
2: 不反对，欢迎我们的
1: Gigi 严明熙。
3: Hello，
1: 你好，
3: 大家好，
1: 怎么了？
3: 哎呀，你们很幽默
2: ，Tempa，
1: 我们很幽默
2: ，High Tempa。
1: 你不赞同吗？我们两个很老了，已经。
3: 心境永远是年轻的，
1: 对。
2: 你看，果然他说嘛，现在说普通话比说广东话了，要开心了一点。
1: 因为刚才 Gigi 呢，在开始之前呢，也访问他，就是说，哎，你想讲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哈？
2: 嗯，
1: 他的回答也很幽默。
2: 嗯，
1: 然后他就说，哎，最近讲很多广东话，哎，所以访问
2: 我不许你这样模仿严明熙，你在我的心目当中的角色，你没有他说的那么可爱。
1: 所以访问说还是说普通话。对吧？
3: 对，
1: 你不要只是笑，这个这样子我们访问很难听。
3: 这个访问就是之前也访问了不同的节目，
1: 嗯，
3: 然后我都觉得都是说广东话，那就可以讲一次普通话，好像还蛮不错的。
1: 嗯，
3: 对，
1: 好，非常好，那我们就讲普通话了。
3: 嗯，
2: 愉快的决定了吗？
1: 好，再一次欢迎 Gigi 哈，
3: 谢谢
2: Gigi，
1: 第一次见面。那这一次呢，在五月份呢，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礼物哈，嗯，你的新作品，先来介绍一下颜色。
3: 好。我的新歌 Colors in the Air 叫做原色，嗯，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这首其实跟我上一首歌风旅很不同的风格。那么这一首歌其实它的节奏很轻快，然后也很有态度，然后也很活泼，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在不同的时候也是一种鼓励性的歌曲。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很开心我自己能够拥有，因为我觉得它也很鼓励到我自己，对，所以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之前 Gigi 派台的那些作品和之前的风格是有很大的不同哈，听起来就很少女风，很跳脱的这种感觉。你自己收到这个曲和 demo 的时候，你自己什么感觉呢？
1: 我是觉得很呜呜的感觉，就很难形容。
2: 好喜欢呜呜的感觉。
1: 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在 demo 的时候它的词已经很打动到我了，所以我其实没有怎么改那个词，好像只是改了一句让我唱的那一句，但是我突然忘记了它那个歌词，对，就是只是改了一句，然后其他都是跟着 demo 的词来演绎的。
0: 嗯，
1: 对，因为它这首歌就是其实很符合我自己个人的性格，然后 Edward 就是他监制，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也说，哇，这首歌真的很像你，虽然它不是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一首歌，但是我就觉得真的很多方面都是很适合自己。
0: 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首歌，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它其实就是一个 demo，就是监制他发给我的，
0: 就是一个 demo 而已。
1: 对，
0: 就还没有了解你之前就发了一个 demo， 然后就这么好就 match 到了。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一个缘分哦。这个他
3: 对
0: Gigi 跟这首歌曲的缘分哦。
3: 对、啊。
0: 我觉得。
3: 但是跟以前那些歌确实是风格差的非常的远。你比较喜欢那种慢慢拉长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轻跳轻快的感觉？
1: 我都喜欢。因为其实我在音乐方面我想要试多不同一点的风格，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开放的对于这种歌曲风格或者类型方面的东西。
0: 难度方面呢，比如说好像之前的风旅哈和现在这首原色，你自己感觉上唱哪一种的歌曲难度反而会比较高一些呢？
1: 那当然就是
0: 风旅
1: 对，风旅这首歌好像也是录了三天多。对，但是这首 Colors in the Air， 其实我在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要录音还是试音的时候好像已经录完了。

0: 他就是在一个很随意的时间，就我看到好像就是他就是给你一支麦，
1: 嗯，
0: 然后就让你坐在那里，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唱。你有没有很 shock 呢？当时，
1: 我是有一点点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通常我进录音室都是要站着唱，然后好像很绷紧的感觉。但是到后来，因为 Edward 就是监制，他在了解这首歌当中的时候，他会觉得，嗯，要不要就是手拿着麦，就是随意，很随意，然后心情放松的去唱呢，他就然后就说，嗯，具体你会不会想要这样试一下？我说啊，可以啊，可以啊，这样子，对，嗯，所以就还是挺开心的，在那个时间里面。
0: 这种的演绎风格你自己喜欢吗？这种的录音风格就很随意，很开心的那种，
1: 也是挺喜欢的，因为第一次尝试这种感觉，就是很新鲜，嗯。
0: 很新鲜，就是随意坐在那里，然后拿一支麦克风就唱，
2: 就没有想过可以被人这么随意的录音。
0: 这种一定要是专业歌手才可以，
2: 就有信心的那些，
0: 有信心的
2: 就给你一支麦，你才可以摇着脚再跌落水，
0: 可能都会跑掉这样子。因为一定要有很扎实的唱功，就是你随便给你一个麦，然后你随便就可以开始唱出来。
1: 其实还是有准备的了，就是一开始是先站着唱，然后可能唱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然后再有这样的结果，不是说结果，这样的
0: 效
1: 果提议出来，对，就是这个提议说要不要坐下来，然后拿着麦去唱。
0: 你自己有比较过那个分别吗？
1: 有，就是我会觉得通常我自己就是站着唱久了之后，会好像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可能因为唱的太多次。

0: 次，然后又重复了很多，但是突然坐下来，那个形式改变了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投入了很多，而且就是可以随意的动，因为站着唱的时候，你不可能这个头这样，那它
1: 你就
0: 这样收音就会很
1: 对对
0: 不一
1: 对
0: 样嘛。
1: 对，
0: 但是你拿着的时候，你的手可以配合着你的人去动，这样子，对。
1: 就是那种 groove 可以带动你自己的本身的那种
2: 就不是
1: 感
2: 我
1: 觉，
2: 迁就着麦克风，
1: 对，
2: 麦克风跟着我
1: 对，
2: 走，
1: 音乐的旋律跟随着自己。

0: 这首歌曲 demo 之后出来之后，你自己感觉这个歌曲的感觉跟你匹配吗？
1: 我还是觉得 OK 的，因为也是因为有监制，还有 James，就是我们这个作曲的朋友也在，所以就整件事情还是我们聊天聊了一会儿再开始的，所以整个感觉还是应该是匹配的，对，而且我们在唱的唱法上面也是有一点点改动，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吧。但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mix 出来之后，其实我自己有点不满意，因为Edward 他跟我们聊了之后，他说要不要改一下那个唱法呢，然后我就说可以呀，然后我就试了不同的唱法，但是到后来因为我这个唱法其实对我自己本来不是太熟悉，

0: 真的吗？就突然很惊讶这样子，但是到后来他们喜欢那个版本，我就觉得嗯，大家喜欢就好这样子。
1: 通常就是说，这个 rehearsal 的那一 take
2: 是最好的
0: 啊，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因为 Ever 他很了解我，他开始就是我们都有合作过几个项目，他就开始很了解我，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可以录很多次的，就是因为我一旦开始录很多次了之后，我就会加很多调味料进去，就没有了最原
1: 原
0: 本
1: 本
0: 的那
1: 的。
0: 个味道。
1: 哎，这个我有点好奇哈，录多几次的时候加上的调味料，你会加什么调味料？
0: 就是可能越加越多，一个句子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但是我就会可能对那首歌熟悉，又或者对那首歌开始熟悉了更多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在里面可能加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对，所以这时候监制他就会出来说，剧我觉得好像刚刚那个会比较好一点，就会有很多聊天或者有很多希望这首歌更好的地方，也不需要加那么多东西。

0: 所以你曾经是有经验，就是在录一首歌曲的时候，会慢慢因为这首歌曲慢慢熟悉而加很多自己的个人感情进去啊。
1: 对，
0: 哦，
2: 结果就说 ，Oh, you dare take， 然后就说你能不能够唱回第一 take， 这个就是太难了。
1: 对，通常都是这样子的。
0: 没有啊，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子啊，叫你改完了之后，他要最
2: 我没有说什么呀、啊，老板，老板，我什么都没有说。
0: 最初的那一版，都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子的，
2: 所以放心是正常的。
0: 不过对于 artist 来说，对这个作品有追求、有要求是对的。
1: 嗯、哎，
0: 你对自己的追求和要求应该也会是越来越高。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嗯，讲讲 MV 哦。
1: 哦，
0: 哇，不得了哎，里边有好多小动物哎。
1: 对啊，
0: 这个 idea 本身是，
1: 其实是导演想出来的。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一开始导演他想了一个大概的构思之后，他就跟我来了一个 Zoom 的、Zoom 的小小的 present。
0: 嗯，
1: 然后那个 present 里面呢，他就说啊，其实这个 MV 我会想要加一些动物的元素进来，那么我就想加羊驼跟鸡。我就说哦，居然。然后他说对呀、啊，而且我看到你 WhatsApp 的头像之后，我就更加确定了要这样子做，因为我的 WhatsApp 头像是一只羊，
0: 啊，
1: 虽然羊驼它不是羊的种类，但是、
2: 但是它是一只可爱的
0: 羊驼，
1: 但是就算是羊吧这样子，他就啊，要不我们就用羊驼吧，我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他说，而且我也想用鸡，我说啊，居然我也是属鸡的这样子，我就说、啊，不如我们就这样子吧，愉快的决定了，
2: 小小的很可爱，就巴掌大的那种小、小鸡，
1: 对，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我知道不是那种母鸡，
2: 狗狗狗狗。
1: 对，
0: 自己本身都很喜欢小动物嘛，因为你自己也说过，哎，但是羊驼它怎么过来？
1: 羊驼是在当地
0: 啊，当地的羊驼，
1: 当地的羊驼，
2: 他没有坐飞机，你去找的他，
1: 因为我们去广州拍 MV，在
2: 啊。
1: 番禺
2: 番禺
1: 对，番禺拍 MV， 所以就整个过程也是很开心，而且我们老是叫外卖。
0: 这是其中，
2: 这个是每个人到那都会做的事情。
1: 对，而且MV 当天天气好像还是不错的。
2: 嗯，
1: 对，但是有下，本来害怕下雨。
0: 嗯，
1: 对，结果我们拍的时候就没有下雨，然后刚好拍完那个外景的时候就下雨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幸运。
0: 哎，
1: 虽然那个天气的颜色不是说很好，
0: 嗯，
1: 就比较灰蒙蒙的，但是整个感觉能拍到，而且我们能拍室外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那个色调出来调完之后，我觉得是很整齐整件事情。
1: 那就好。
0: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在那儿唱，旁边有那些小鸡在那儿走来走，就会想说怎么办？他会不会压到那些的小鸡？
1: 对，我就很害怕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因为他们太小了，
0: 对，
1: 就害怕把他们坐扁，而且他们在那个桌子上就很怕他们会跳。就是跳一下桌子，对，所以我就眼观八方，然后拍完立马把他们就是送回安全的距离，安全的范围这样子。
0: 哦，他自己想跟小鸡玩了。
2: 没有，我就听人家说拍电影或者拍任何东西哈，最难搞的就是小朋友和
0: 动
2: 物，
0: 对，
2: 所以你这次就挑战了动物，你觉得他们难搞吗？
1: 也不是我挑战了，是导演
2: 挑战。
0: 哎，但是那只羊驼很厉害，它有很多是对着镜头的动作，
1: 可能是拿萝卜去引诱它。而且就是 MV 里面有两个羊驼，他们是应该是情侣关系，然后那个本来我们就只是想要雇佣一只羊驼，但是到后来原来他们是不能分开的。
0: 哦，
1: 他们好像有那种分开焦虑
2: 症
1: 这样子。对，就是拍完一只羊驼之后，另外一只羊驼就会跑过去迎接它。
2: 哎，
1: 然后他们坐也是粘在一起坐的。
2: 哇，好浪漫哦，这个故事。
0: 你们为什么把他们两个这么有爱情的一个感觉放在一块儿？
1: 因为这个 MV 不适合吧。
0: 下次还可以邀请他们两个。
2: 哎，但这个又可以启发到另外的一首新作品的灵感，我觉得。
1: 对，
0: 羊驼的爱。

0: 原色哈，我们这首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完全呢给到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 Gigi 的感觉。你自己整体来说对这首歌曲有什么期望呢？
1: 我希望最主要是能鼓励到大家，
0: 嗯，
1: 而且就是能鼓励自己，这个已经成功了。对，
0: 哎，怎么说？
1: 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很鼓励到我自己，那些词的方面，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留意这首歌曲，多多听，多多支持。
0: 你自己会怎么给自己鼓励打气？
1: 其实我通常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自己开解自己，但是通常开解完自己呢，就又会被自己另外一个声音去打沉自己。对，
2: 就你就说 Gigi 其实你很 棒，你很厉害，
1: 嗯，又或者这件事情做不到，其实可能是上天的旨意，不要想太多这样子，下次好，是你的东西，又或者就总之就是那种鼓励的话语，然后就会放在自己身上，就好像有另外一个人格跟自己说这个事情一样。但是到后来，对，自己灌自己鸡汤，但是到后来就会被另外一个自己说，哎，搞乜嘢啫，这样子。

0: 就是好像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通常也会有两种声音啦，但通常都是说啊，干嘛死咩猴嘞？
1: 那个是你，
0: 到底是拉面还是汉堡？我们比较低俗了，
1: 没有
0: 你想的那么高级。
1: 你是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在旁边。
0: 但通常是哪一边
2: 胜利？
3: 恶魔吧、
1: 啊、我以为他说吃饭会胜利、哎、都是发时间啊
3: 因为通常就是想完一些好的事情又或者灌完自己鸡汤之后、嗯、其实是心情比较平复的了，但是到后来那个恶魔还是会出来挑唆一两句，然后就消失、嗯、消失完之后你本来以为没什么事，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已经在心里种下了。
0: 明白、嗯、好的。那么Gigi呢已经呢在音乐旅途上面展现了全新的一条路哈，全新的一面、嗯、对于自己来说，对于自己的音乐旅途来说，未来有什么大计或者是目标呢？
3: 大计就没有吧，
1: 大计就没
0: 有吧，
3: 因为我通常都是比
0: 较，他这个爸这个没有吧，
3: 没有吧，因为我通常都是比较顺其自然、啊、对，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嗯、所以我就觉得就好像这首歌一样，因为之前我在 PressCon 的时候有唱过一些 demo， 就是有唱过一首 demo， 然后大家可能会以为那首歌就是我的第一首歌或者第二首歌这样子，但是其实就不是这样子。嗯，对，所以所有的东西都顺其自然，然后大家开完会又或者看完这个情况，然后再出不同的歌曲这样子。
0: 嗯，明白。好的，那么非常谢谢 Gigi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属于他的原色、嗯、哈，
3: 谢谢。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多一点了解 Gigi 严明喜的原色。谢谢 Gigi，
1: 谢谢严明喜，谢谢，
0: 拜拜。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1: 音乐。好像音乐人的这些的故事，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满满的一些正能量，满满的精神头，去迎接不一样的挑战。每个人呢，在他们的人生轨迹当中都会有高低起伏啊，但是金曲伴随着他们度过每一个快乐，每一滴眼泪的时刻。所以又到了我们经典的 slogan 了。星期天下午两点，记得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两点到四点的 MeTime， 明明会跟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经典金曲，以及我们这一群的音乐人给大家带来属于他们的细腻的故事。记得星期天的下午留给属于我们的好样音乐的时间。而今

0: 下午四点向脸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明天展开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及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的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与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的发展方向。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会及善导会善楼组织的看楼团，让大埔鸿福苑业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鸿福苑面积相若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鸿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缴租次序排在最后，仍有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可以说是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鸿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植居项目、九龙湾盛置苑及房协的粉岭百合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薪水之选。立法会日前完成审议国安副理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列为国安案，并依照国安法律程序处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电视节目表示，新复立不会改变被告的罪行及罚则，没有影响被告权益。被问到，如果政府在一宗个案败诉后上诉时才发证明书，会否令外界觉得输打赢要，汤家华不认同，指有没有需要列为国安案，一般在调查阶段就知道，但不排除基于突发事件或国际间的重大改变而需要发证明书。对于政府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 2%， 汤家华认为做法合适，能兼顾市民观感，同时与基层公务员分享经济成果。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雷雨。本港方面，早上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进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产品的时候，要留意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还有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那就可以放心购买了。
3: 认清安全规格，精明选购家电。
5: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6: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0: 持小梦。
1: 美加墨世界杯来了，2026年的世界杯史无前例的48支球队。梦想运动周刊呢，今天也用一整期的节目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这届世界杯的一些观赛方式，包括一些特别故事，当然还有一些大家关注的要点以及观赛的一些守则，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效益，对于三个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刺激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数据化的体现呢？听一首歌之后回到今天的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

0: 係好有刺激感嘅，凌空打關鬥啊，好似體操咁嘅動作，但係個海嗰度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2: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千呼万唤始出来，四年才能做这么一期节目。没错，世界杯正式开始了，2026的美加墨，史上最大规模。百年世界杯的里程碑之作，48支球队将会汇集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进行第23届的非法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包括大家在过去两天已经看了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包括几场的小组赛之后，应该会有感觉，每一次在南美去举办这样的比赛都会有不同的气氛。包括我是觉得比较特点大的一点，就是美加墨的这些球场啊，就是那个世界啊，视角和视野都特别的与众不同，就它不太像那种新做的球场，比如你在启德看一场比赛，在大球场看一场比赛，你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看一场比赛，你在鸟巢看一场比赛，我觉得都和在美国看一场比赛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会有不同的体验。我记得上一次去关注到美国办这样的一个大型赛事的重要时刻，还是96年亚特兰大的世界杯，包括当时在美国办的女足世界杯啊，当时是第一次对美国办足球赛，就因为94年美国世界杯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时候还在一个比较懵懂的状态，确实不太懂足球，然后也没有关注世界杯，然后后来就会发现美国人看球的那个氛围和状态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一次大家又可以去到美国看世界杯，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感受。当然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48个席位呢，是大家都很清楚嘛，是增加了12席，之前我们传统意义上是32强，今年呢是将48支球队呢分成了12个小组，每队四组是做一个单循环，出现的规则呢是每组的前两名加12组中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三名，然后一共有32个队进入到淘汰赛。包括呢新增的轮次呢，是从32强，也就是1/16决赛进到16强，再进到8强，半决赛、季军赛、决赛。所以之前呢大家踢7场球就能拿冠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刻，现在要打8场。所以其实在坊间啊，在声音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探讨，就是啊，是不是球员太累了，他们会不会太辛苦，然后要打这么多的比赛，包括平时俱乐部的比赛，你看其实就是这个月的月初，上个月的月底还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杯赛的决赛，包括联赛的收官战，休息不了一段时间，其实就要打这样的一个四年度一度的世界杯比赛。所以八场比赛对于想要夺冠的球队来说，不光比拼的是那个首发11人，还要比拼的是这样的一个板凳席位的这样的一个厚度。而且呢今年的这样的一个48队里边呢，其实亚洲是占了8席，我们常开玩笑说原本是想分给中国一块的，结果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打不进去，那也没有办法，对吧？这个八个席位的亚洲其实已经拿很多了，你想想南美才有6席，中美美才有6席，大洋洲只有一个席位，而洲际附加赛提供两个席位，就亚洲处在的状态是仅次于最豪强的欧洲16席和非洲的9席，所以今年亚洲势必要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才能向这八张门票交代和交差。OK， 所以呢，这个比赛当中48个球队的这样的一个席位的分布里边，包括每一个城市里边会举行哪一个比赛，包括小组赛会有什么样的热点，当然还会大家讲一个八卦，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一次世界杯会由美加墨共同举行啊？这美国这个自己独大的身份怎么可能和别人合办呢？稍后这些真实的新闻和八卦的报道都跟大家一一分享。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咱们稍后继续聊。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世界杯2026美加墨特辑，世界杯开始了哈，大家开始聊的就是小组赛出现的情况。有些球队会认为小组赛即使遇到一些坎坷，但只要能出现，到了淘汰赛就是另外一个英雄好汉。其实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在小组赛包括淘汰赛的开始的阶段也是磕磕绊绊，其实就甚至在小组赛当中最后能出现都是有点运气的成分，结果最后拿了世界杯的冠军。所以有的时候小组赛呢，真的未必踢得那么好，但是真的如果想要拿到最终的世界杯冠军的话，你小组赛也不能差到最后真的要去靠幸运女神去眷顾才能够出现，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难的，对，是有点难的。所以呢，这一次整个的赛制变革里边连锁反应，第一个就是关于小组第三也能活，这个事情是把双刃剑。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一般强队都有很多的顶级的选手在国际上面的这种大俱乐部去效力，他们其实一个赛季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疲劳程度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让他们在小组赛里边轮班轮换，然后去到淘汰赛里边再去努？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高的。但是当所有的第三名都在算分的时候，最后一场球这个默契球的风险会显著提升。这种默契球呢，不光是要帮自己，而且要会帮一些大家认为比较弱的球会能够升级。很简单，如果你帮阿根廷，还有帮另外一个我不提队，好像有点玷污人家一样。就这两个队，当你要帮一支的时候，你肯定要帮那个相对比较强的队伍嘛。所以当几个第三名都在算分的时候，同时进行的小组赛比赛过程当中，互相刚好踢成有利比分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我觉得绝对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弱队希望确实变大了，而且如果你强队真的要等到最后一轮再去拿这个生死战往前冲的话，这个冷门的空间是显著上升的。而且就是我们所提的冠军其实要多踢一场，那么真的要考验主教练和球队的这样的一个板凳深度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在第一场的小组赛里边就开始做轮换，包括同分先看相互成绩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在小组赛的末轮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诡异的局面，比如 A 队领先 B 队三分哈，但是净胜球落后， B 队赢得的需要的不是赢，而是刚好赢一球，而且别太多，避免影响到相互战绩后面的一个比较。我这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比赛总动态。嗯，所以这个事儿我自己觉得，这第一点啊，非常非常tricky，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小组出现的一个场景。第二呢，就是关于已经确定的一些抽签分组里边，每一组都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 C 组哈，巴西、摩洛哥、海地跟苏格兰，大家会觉得说巴西稳出现，对不对？你别忘了摩洛哥2022年的时候世界杯是四强，女士们先生们，摩洛哥当时是爆了大冷门的。然后当然海地呢，大家也会觉得说这支球队也是有一些机会出现的，因为确实一支神秘之师嘛。而苏格兰呢，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呢，就是1998年的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就是巴西打苏格兰，当时是非常非常惊险的赢了一个2-1。所以到底苏格兰会不会给巴西再次制造麻烦，这个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觉得 C 组很容易就是巴西出现吗？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就到了 H 组， H 组呢是西班牙、佛得角、沙特跟乌拉圭。也确确实实啊，说实话，因为这次扩军呢，确实在很多的名字出现到了在世界杯的名字里边，我觉得有一点点惊讶，比如佛得角这样的地方也能出现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其实你看这一个小组里边，西班牙加乌拉圭出现哈，是很大概率。但是呢，还是那个事儿，佛得角第一次打世界杯怕啥，跟之前的海地差不多。而沙特呢，还记得上一届世界杯给阿根廷造的那个困难吗？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边摆大巴哈，有没有可能偷一个，其实没有人知道。然后这是 H 组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 J 组， 这组呢，阿根廷的卫冕的道路呢，比想象中舒服，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这一个小组有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包括有奥地利，包括还有约旦。说实话哈，全部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非强队。但是你还记得上一届世界杯赛小组赛里边，阿根廷被沙特搞成那个样子，对吧？所以到底会不会，比如说你看奥地利，这是一个非常欧洲的硬骨头的踢法啊。约旦代表了亚洲新锐，包括阿尔及利亚呢，身体的对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而35岁版本的梅西到底能够在小组赛里边有多少的可能性能够展现出最高的实力，这个我们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可能流利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王道吧。再去到 D 组。D 组里边我们看到了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这可能是东道主最不好踢的一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身高啊，加上高度啊，包括身体啊，其实克制美式的快速反击。然后土耳其的技术不差呢，而且有大赛经验。巴拉圭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也是当年世界杯的一个常客哈，也有一些巴拉圭的国脚经常会来到亚洲去踢球。所以如果美国出现了一旦小组赛不顺的情况，主场的舆论压力就会放大，令到他们接下来的成绩不是会太理想。
4: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20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来到世界杯特辑。刚刚关注了过了几个小组的出现情景啊，这几个小组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当然有大量的小组都没有提到，因为这次小组太多了，12×4啊，当然我们选取了几个小组，这几个小组里边其他的小组也同样会遇到了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就是在16个城里边横跨4个时区，有些球队呢可能要从温哥华飞到迈阿密，这是450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运输距离，这样的一个交通距离。然后当然非法归足联一直说最大化休息时间，但北部城市之间的地面交通呢很不友好，你要说从陆路交通去走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些交通的意外也不好说，所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转移都要靠飞机，所以球员会不会特别的疲劳，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又看到了埃里克森出现了第二次在这么大型的比赛里边晕倒在场昏厥的状态，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情况，也担心很多职业球员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会不会因为过度的疲劳出现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其实完了世界杯他们还又要开启新的联赛，要知道他们主要的工资收入和养家的这个成本都是来自于俱乐部的供给，所以在球队在世界杯赛当中到底发挥多少的实力和水平，会不会全力以赴拼命去搏杀，我不质疑这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精神，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确实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墨西哥城的高原海拔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最担心的，2240米。揭幕战的南非呢已经面对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对客队来说呢这个心肺是天然的武器，所以呢这届冠军呢我自己刚刚也跟大家分析小组的时候也聊到过，可能这届冠军大概率不是踢得最华丽的那一支，而是体能管理加阵容轮换做得最聪明的一支球队。当然这届杯赛里边有很多的大看点了，大看点里边第一个就是关于梅西跟 C 罗，比如说梅西的最后一舞呢能否封神，其实他已经圆满了哈，这个拿过这个世界杯，拿过奥运会，拿过这么多的金球奖，就不用再一一列数了。而这一次呢，如果阿根廷只拿小组第一，能够避开另一条线里边的强队，真正的考验将会是第二第三轮，所以斯卡洛尼的这样的一个轮换方案才是阿根廷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开关，所以梅西能否最后一舞能否真正封神呢？另外就是关于 C 罗的这最后一舞啊，其实葡萄牙非常的强，在 K 组葡萄牙、刚果金包括乌兹别克和哥伦比亚出现的压力其实根本不算太大，但是关于 C 罗是否首发还是替补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量炸弹，就是有 C 罗在你不让他首发让他当替补，我不知道 C 罗自己个人会不会乐意，但是从任何角度去看，如果 C

第三个我想想是亚洲球迷非常关注的一点，这次日本呢是在小组赛里面有瑞典、荷兰、突尼斯，这太狠的一个分组哈，这是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最强的小组哈。这个日本呢连续三届进16强甚至冲8强，这个路径是很清晰的。而韩国呢则要硬啃东道主，到底会不会能够成功，亚洲9队的历史水位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其实关于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申办背后呢，有一整部哈。现实政治连续剧哈，原品表面上邻居们友好合作办赛精彩的多。说到2026年呢，得先说2022年。美国呢当时是高调竞标2022年的世界杯的主办权，结果8-14，没记错的话当时输给了卡塔尔。美国太不爽了。直接 FABI 飞到瑞士苏黎世突袭国际足联总部，逮了很多的高官，最终啊坐实了18和22两届申办当中确实存在腐败和贿选。而这件事情连锁反应就是国际足联被迫改革投票的规则，由原先的24名执委秘密投票改为全体203个成员协会公开投票，而且呢每一票都会公布，相当于等于把决定权呢从小圈子交给了大会制，这就意味着谁搞定更多的小国足协的票谁就能赢。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游说

对机器呢是莫洛哥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第二幕呢，关于扩容，说实话啊，48个队去打这样的一个比赛，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会吃不消。2026年世界杯最大的变化，开场已经提到过了，32个球队变到48个球队，比赛从64场去到了104场。其实球队呢是多了1/4，但是整个的比赛呢是真的是多了1/3的赛事，挺多的，而且要需要16座的顶级球场，赛程呢也是拉到了39天。表面的理由呢看起来挺正当的哈，一个国家吃不消，就要3个国家一起去摊分成本。但实际上呢，美国94年曾经办过世界杯，美国的球场是绝对够用的，全美的 NFL 就一共就10几座的球场，美国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这一次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大家可能又会觉得说，纳上了墨西哥和加拿大，能让申办叙事从美国霸权包装成北美团结，包括足球超越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三，大家也会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件事情呢，很戏剧的一个成分呢，就是2016年、2017年，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特朗普当时在修美墨边境墙等等等等，包括跟墨西哥打关税战，包括跟加拿大打关税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美国单独办世界杯的情绪很差。然后呢，美国足协呢就做了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计算，拉上墨西哥，哈，向世界杯证明，你看我连墙那边的兄弟就拉过来了。然后拉上加拿大，哈，这个给申办加上了一块自由民主和多元包容的一个镀金的招牌。而特朗普本人呢也顺势转为支持，哈，发推啊，就说密切关注投票，演软硬兼施，一起去游说。所以本质上呢，不是美国需要墨西哥跟加拿大帮忙办赛，而是需要呢墨加手里的关系网和政治缓冲来去保赢。所以足球体育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越大的项目，它所承载的未知因素就越多，所以这样的事情对于整个的足球界来说是第一次接受，但是也确确实实一直发生着。而且呢，在投票里边哈，2018年6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FIFA 第68届大会当中，票数里边美加墨联合体是134票，三个国家一共拿到了134票，摩洛哥呢65票、啊、这个还有一票是两者皆非，来自伊朗，然后还有3票的无效和弃权票。而且投票的阵营里边，大家看到美洲基本上全部投给了美加墨、啊、除了巴西跟古巴，大洋洲全部投给了美加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倾向美加墨。而摩洛哥的这65票当中呢，有41票来自于非洲兄弟哈，这是一场非洲唯一候选 VS 哈 versus 北美巨无霸的不对称的一个战争。而摩洛哥呢，还试图质疑4个美国的海外属地不该有投票权，也是被非法驳回。当申办成功之后，怎么分配，到底谁办多少场，又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呢最后拿到了60场的比赛啊，这个后来调整为约78场中的绝大部分，决赛呢将会放在纽约的大都会球场。而墨西哥呢是拿到了10场，揭幕战之一的在墨西哥之城，加拿大也是拿到了10场，芝加哥呢在其中也是干脆退出了承办，温哥华最初也拒绝后患的方案补救。说白了，墨西哥加拿大更像是被邀请来凑联盟的一个副主办哈，场馆大多现成的哈，美国拿走了最大的一个收益份额。其实你很少听到美国建新球场啊，基本上都是拿旧球场去赚大钱啊，确确实实有意思哈。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已经是被大家越来越多的知道的时候，也会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稍微跟大家聊聊怎么看这个比赛，因为有3个时间档口哈，到底如何分配时间，让自己依然能够很健康、很精神活跃的回到公司上班岗位上，但是已经看过一场世界杯了呢？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真的要跟大家算一笔经济账了。这一次呢，来自高盛的观点是，世界杯对于美加墨三国的整体的 GDP 的拉动呢，在统计上，因为三国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 30%， 172亿的净增，大量的世界杯消费呢，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人住酒店，包括来飞到美国产生其他的旅游可能。纽约迈阿密这样的 热门的旅游城呢，世界杯的游客有非常非常多，特别是赶上夏天原本的啤酒旺季。当然经济学家维克托马瑟森也提到了，大型赛事的前期经济影响评估更接近于推广宣传材料，而非严格的经济学的分析，因为忽略了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交通拥堵成本等。而标普的全球分析师表示，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场重磅的文化盛事，而不是能够改变国家经济格局的契机。财联社也引述的判断说，主办方几乎从来没靠世界杯直接赚钱，国际游客的消费漏损也削弱了留存率，这是不同的观点。学界有一点点泼冷水的概念。当然，这一次的周期总收入在非法这边真的是不少赚。2023到2026的周期里边，总周期收入达到了130亿的美元，电视转播权卖掉了39.25亿，门票和款待服务约等于30亿。赞助金营销有差不多17.86亿，而本届赛事本身的直接投入收入直接达到了100亿美元，包括门票加款待加商业。当然在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收入，美国将会拿到大头，经济的总产出达到3050亿美元。在墨西哥方面，酒店的房价在开幕一周已经跳涨到了4000到5000比索一晚，差不多2000块人民币左右。投入呢，主要是轻轨延伸、道路改造等等。而在加拿大方面，两座城13场的赛事，温哥华7加多伦多的10场，在整个的财政方面差不多有10亿加元的一个收入。所以在世界杯期间拉动加拿大的 GDP 总收入区间在10亿到50亿的加元。世界杯一定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关注并且有非常

常重的经济效益，不管是 FIFA， 不管是各个国家还是城市，也不管是甚至在参加世界杯的本国的消费，也会得到很大的刺激。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这届世界杯呢，有三大固定的开球时间。比如说熬夜档，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那个档口啊，节目站大家看了哈、啊，然后东道主包括一些焦点战士在其中，还有一个就六点到七点啊，这是大家可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以看到的比赛，比如巴西、德国、西班牙等豪门呢，大量是排在这个时间点。当然了，还有一个早餐档，就是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我自己觉得这就像上班期间公司能放个电视一样哈。所以分这样的一个时间，最友好的档，我觉得个人觉得啊，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的这样的一个档。当然呢，如果你是一个佛系上班族，只看早场就够爽的话，可以锁定早上六点和九点到十点开球的比赛。阿根廷、巴西、日本、韩国、荷兰的重点场次呢，全部在其中。工作日呢，也不耽误这个睡眠，周末把。

0: 啊，早上九点当成早餐节目哈。如果你是铁杆球迷啊，这个揭幕战刚刚大家看了，包括 C 罗的首秀六月十八号早上一点，包括法国对挪威是六月二十七号凌晨的三点，包括半决赛和决赛。总而言之啊，这一届的观赛哲学就是平日当晨间节目看，周末才当夜生活。比起卡塔尔那次场场是在晚上一点和凌晨三点，我自己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友好了哈。再次感谢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热爱世界杯的时候也能够热爱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未成年人不要喝酒，然后包括大家在如果开车的话是不喝酒才去开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哈。这个看球是重要，当然自己的身体更加的重要。这里是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每周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我们下周谈。
1: 运动员整装待发，
2: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3: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海那里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梦想运动周刊，
2: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1: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天展开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5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外电引述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二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峰会期间也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会晤，但没有安排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这次峰会预计聚焦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峰会结束后，特朗普计划星期三晚在巴黎以西的凡尔赛宫与马克龙共进晚餐。马克龙的办公室说，晚宴旨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地点选在法美友谊标志性地点，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宣告独立战争结束，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凡尔赛宫。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 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7: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8: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9: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8: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9: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10: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12: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11: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1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4: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15: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14: You for umbrella. You for 优秀吧。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盼望着盼望着，又到了假期比较密集的一段时间了。这周五会有端午节的小长假，再隔一周呢，再隔一周呢就是七一的假期。就之前一直说上半年的假期比较懂事，就可以连在一起自己去自制啊，或者是可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假期。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段时间可能真的也要提醒大家，在出玩的时候要提前看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是否有一些极端的天气状态的出现。这一周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地方又是冰雹又是下雨的，包括北方的很多地方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降温。虽然说感觉在夏天三十几度可以降温到十几度应该是一个很舒服很凉爽的事情，但是呢就我的一些个人体验，包括可能一些家人的一些反馈啦，也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因为冬天的衣服刚刚收到柜子里面，一下气温掉了这么多，又必须得拿出来。那大家出门之前可能真的要临近的时候看一下当地有没有一些极端的天气情况的发生，以免自己的行程造成一些变动，或者来说可能准备上面会造成一些偏差了。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到一位新的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 Tiffany， 我来自深圳，已经在香港六年了。
0: 六年了，哇，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那马上有端午节了，这个端午节的长假或者之后的七一的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吗？
1: 目前还没有很具体的计划。
0: 嗯，
1: 但是应该一般会跟家人出去吃饭啊，这样。
0: 就你是本身哪里人啊？
1: 我是深圳人。
0: 哦，那所以其实这些假期的话，更多的时候还是和家人待在一起比较多。
1: 对，是的。
0: 那会不会安排一些出去玩的一些假期呢？这种假期是会在这种长假，还是说自己可能特别在制造一些什么的假期呢？
1: 可能一般之前我们会去广州或者中山去吃好吃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不同地方去吃当地美食的，就比如之前我们有去过中山吃脆肉丸，特别好吃。
0: 嗯，
1: 然后广州可能就是茶楼，就是我最喜欢的。茶楼，对，
0: 但这些东西好像和深圳的吃的东西也没有很大差别，距离也没有很远的感觉。
1: 但是感觉深圳的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地道，但是，
0: 就可能快节奏的地方，大家对于吃的这些事情也没有办法慢下来，就很难找到慢下来、认认真真的从头到尾每个工序跟足的那种感觉的地方。
1: 嗯，是。
0: 好吧，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一个点了。那你们作为深圳人来说的话，这个端午的时候会吃粽子吗？还是说有自己的习俗呢？你们家？
1: 小时候的时候是我姑妈特别会包粽子，然后有的时候她也会寄到深圳来。
0: 嗯，
1: 他们是在湖北，然后她的粽子开了一个粽子店，然后她也会
0: 特别开了一个粽子店。
1: 对，然后会包很多，就今年可能她跟我说有黄米紫薯粽是我没有吃过的，然后我就会让她帮我寄一点过来。
0: 嗯，就身边其实有这种。做餐饮行业的其实有一个好处，每到时令的时候，这些时令的时节的食品就是一般来说都是不会缺少的了。
1: 嗯，是的。
0: 那你们家会有些特别的习俗吗？还是说就是大家经常开玩笑把端午节叫粽子节吗？可能也是只是吃个粽子而已呢。
1: 对，就是只是吃一个粽子而已。
0: 好吧，那我觉得也蛮简单嘛，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于各个节日也是，虽然说有很多的传统了，但是相对来说为了自己的可能更轻松一点，也会把这些节日去从简的过，把它真正的回归到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你平时的话离得这么近的话，岂不是你所有的周六周日也好，还是说都不用说假期

0: 低了，就可能不是假期的，稍微有时间就跑回家去了。
1: 是的，我每周都会回深圳，这样
0: 嗯。
1: 子，然后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是跟家人待在一起，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可能跟朋友合租吧，就生活会比较单一，就是上班这样子，所以周末就希望多一点时间跟家人待一
0: 那
1: 起。
0: 就是可能在香港会和租和朋友待在一起，也只是待着嘛。那你回家是也是和家人待在一起呢，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或者其他的活动
1: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的人，
0: 呢？
1: 所以我每周末都会回深圳上舞蹈课。
0: 哦，其实也是，有比较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一个生活规律和节奏了，好吧？我觉得也是，应该也算是。离家近的一个好处，那你有没有考虑说，很多人现在所谓的深港通行嘛？那既然家在深圳，何苦在香港又租一个呢？对吧？
1: 但是还是会比较耗时间，因为我是在罗湖，可能单程要2个小时这样子了。那
0: 嗯，
1: 如果每天都要通行4个小时，可能还是会有点累。
0: 就我一直也是看着很多这种。深港通勤的朋友，虽然他们经常跟我讲这个好处、优点在于哪，或者来说也没有那么累，但也听到说，其实深圳是个蛮大的一个地方，哪怕说是在罗湖区的话，你地铁最少得1个小时吧，来香港的，然后过关最少得10分钟到20分钟，应该已经算是很快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你在深圳那边稍微有一点交通的时间，或者稍微有点交通的成本，整个的战线就拉得很长。你有考虑过或者有尝试过吗？还是最开始就已经这个账算得很明白，就不想说经历这样的痛苦呢？
1: 因为我每周都会回，所以其实我知道那个过程是比较累的，所以
0: 嗯，
1: 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高
0: 但
1: 雄。
0: 即便就是每周都要很累的回去，依旧还是每周都会回去，是吗？
1: 是的，
0: 那香港周末留不下你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舞蹈课吗？还是怎么样
1: 因为没有舞蹈课，因为
0: 呢？
1: 我跟的舞蹈老师都是比较固定的，然后
0: 嗯，嗯。
1: 就要每周去上固定的课程。
0: 好吧，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固定的生活的安排是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哪怕在香港的朋友，我发现他们好像，经常说是北上消费嘛，除了吃以外，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深圳去报各种各样的班儿，就可能是舞蹈是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些运动呢，找一些教练，价格上面会比香港便宜很多了。但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蛮有精力、蛮能折腾的，是吧？就别说是上这些课了，可能每周让我跑一趟深圳的话，我觉得我的体力或者精力上面都可能会支撑不下来，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那种生活方式啦。我觉得，有闲暇的时间活动一下，因为有这样课的一个羁绊在那里，所以说每周必须让自己去走动走动，可能也确实是让。自己可以活动起来吧，也免得说瘫在那里，像我似的，一周末可能瘫在那里就是一个周末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三山、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刚才提到说来香港六年的时间，所以说你是应该是本科就来到香港的了。
8: 是的。
7: 那所以说你这六年一直都是每个周末都是固定的回到深圳。
8: 其实可能前两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就会回深圳比较少，因为当时疫情不让通关，但是等疫情过去了之后基本上每天都是回深圳。
7: 那那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啊？你整个的应该高中之前的生活更多的也是在家里和父母一起过吧，那突然出来，虽然说大家上大学理应应该就离开家，就是一些应该的事情，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会不会是一件特别不习惯的事情呢？
8: 会的，因为一开始刚来香港主要是语言有问题，然后其实现在语言也仍然有一些问题
7: 就回家回的太多了。
8: 是的，然后可能广东话没有那么好的交流，然后周围的同学可能我自己认为其实香港人跟内地人有一些性格上的区别，然后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打交道，然后就会有一点点焦虑想要回家，但是当时正好又因为疫情不可以回家，然后就一直待在香港，可能就会比较难适应。
7: 那这个当时为什么会想来香港上学呢？是因为主要原因还是离家近吗？
8: 其实这个是家里帮我做的决定。
7: 嗯，
8: 但是我一开始是很想去北京的，因为我当时很喜欢中国传媒大学。
7: 嗯，
8: 但是后来没有考上，然后我家人又希望我来香港，然后我就来香港。
7: 你当时因为大家可能在高中的那个阶段并没有那么多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或者计划了。
8: 嗯 嗯
7: 你当时是家里帮你做这个决定之后，听到这个决定之后，你是觉得哎松了口气，我好像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些莫名其妙的选择呢，还是说哎好像自己没有参与其中会有一点觉得哎我可能更想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
8: 其实当时就比较顺其自然吧，觉得来了香港那也行，这种感觉。没有。
7: 那来香港之后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应吗？虽然说很近了，但是听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文化或者是和同龄人交往的一些不习惯的地方。
8: 对，会有不适应吧，因为我自己包括可能这六年待下来，我都会觉得说香港人可能讲话会比较直接一点，然后深圳可能就会比较委婉一些，然后有的时候你就分不清他是生气了还是
7: 只是说这就事论事的说这件事情。
8: 对可能就要揣摩一下，但是现在可能就时间长了就习惯一些。
7: 但你这么说的话，我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反过来，就是可能确实也习惯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说话的一个逻辑或者方式，就可能最简单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解决掉了。我反而有的时候和我一些无论是内地的朋友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点听不出来他们是客气
8: 啊，
7: 还是说这个是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反馈
8: 啊？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所以我会更在意谈话中的情绪价值。
7: 所以你会这个很理所应当的把这些无论他是客气也好还是怎么也好，我都把他们归结为对我的一个正向的反馈的状态是吗？
8: 我会觉得这样的对话方式是让我比较舒服的。就我不会有内耗的情绪，就比如我在想他是不是生气了这个点。
7: 所以你也会比较在意别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了。
8: 会的，我是一个比较看对就是在意别人评论的人。
7: 那会不会很内耗啊？因为别人可能随口说的一句话，然后也没有未必会有什么其他的言外之意，甚至也不会有什么的恶意，但是你可能自己会转好久这句话是怎么回事？
8: 会啊，当然会啊，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能有的时候内耗着就过去了吧，过去了就忘记了，
7: 就反正会有下一次的内耗的这个别人的说话的出现。
8: 是的，是的。
7: 但这种事情你会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也好，还是之后这么多年会有某一些具体的事情上让你产生这样比较大的内耗的事情吗？
8: 因为我平常生活比较单一，可能就是跳舞比较多嘛，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发一些舞蹈视频啊，或者是在跟就是舞蹈上认识的朋友一块聊天，他可能就会指出来你某些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完美。
7: 就他可能只是说的是具体的技术上面的问题，或者一些大家的交流。
8: 是的。
7: 但是你就会把它转化成对你自己的攻击是吧？
8: 也不叫攻击吧，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开心，会觉得说是不是这样不太好啊。
7: 嗯，那这种因为现在应该也是工作了嘛，那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在工作上面应该也会很辛苦吧，听起来。
8: 所以但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工作上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内耗的情绪，但是现在可能也是工作两年了，然后我可能会在工作上放的感情比较少，就是更多的就是
7: 完成自己的事情，你爱咋说咋说。
8: 是的，就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然后就不太会在意这些看法。
7: 你的这种事情我听起来更多的就是投入比较少的精力在周围环境上。
8: 是的，
7: 就无论在哪都会营造出一个自己的寻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维持这样的生活的状态。
8: 对，就只要生活的事情固定了之后，其实就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一种适应方式。
7: 所以你相对来说也不会和身边的周围环境有太多的交互的感觉喽？
8: 在香港是这个样子的。
7: 那在哪不是？在深圳不是？
8: 在深圳可能会有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就会付出更多的感情，但是在香港生活比较单一，可能就是工作，然后也没有其他什么事情。
7: 那所以你工作是需要占用你很长时间吗？还是说其实下了班之后就更多的就完全就是从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变成完全没有感情的？
8: 因为工作可能占用的时间还挺多的吧，然后下了班之后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再去跟朋友聊天或者是外出，所以就自己一个人休息了。我是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居家办公，所以其实每周有只用3天或者4天在香港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在香港的时候我的状态是比较紧绷，然后就是要把工作事情处理好，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考虑人际关系啊、人际交往这些，然后可能就会冷漠一点。但是回深圳可能我就会比较的热情，加上可能比较的开心吧，放松。
7: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两副不同的嘴脸的是吧？
8: 是的是的。
7: 来香港这么长时间了，也从学生的这个状态转换成现在工作的一个状态嘛，那你自己可能更喜欢哪一种的生活或者工作的方式呢？
8: 可能我会更喜欢工作的模式，因为学生阶段我是一个比较有拖延症的人，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很多 DDL 要处理，然后那个时候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到截止有
7: 些本来老师可能给的时间还蛮长
8: 的。是
7: 的，
8: 是的，但是可能就在某一个阶段就会非常的忙，然后就要把很多事情全部处理掉，然后这个过程就会让我比较痛苦。但是工作上可能每天分配的任务比较均匀，然后就一直都是比较正常的安排，然后比较有条不紊一点。
7: 就可能在学校里的话，老师提前会把你所有的这个提交的作业的时间可能很早告诉你了，但是大家可能比较集中的提交的时间，
8: 是的，
7: 你肯定也付不来。
8: 是的，
7: 但在香港每天都有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这个对你来说就反而是帮你去安排好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状态。
8: 对。
7: 那上班也有2年的时间了嘛，你会觉得说刚刚转换的时间会有一些痛苦或者不适应吗？还是一直以来都是好像更加如鱼得水的，这个环境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是做事的一个状态的环境呢？
8: 刚开始其实会不适应，因为处理很多事情都会有学生心态，比如说我不会的事情我第一反应是去问，但是其实我感觉工作上面可能更多的时间需要你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处理，然后把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个自己初步的想法之后再去跟别人讨论，然后这样对方可能也会给你一个更高效的答复。但是一开始可能因为我一直问，然后就导致影响到了别人的工作进度，然后就会那个时候也会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教我。就不像学生的时候你问老师老师就会回复你，
7: 大家也怕说沾上了我自己的活就干嘛是吧？
8: 是的。
7: 那你现在主要是在做什么行业呢？什么样的工作呢？
8: 我现在主要是做运营。然后我们是游戏行业。
7: 游戏行业。
8: 是的，
7: 那应该算是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行业了。
8: 对，所以我们会处理很多就是 时下比较火的一些游戏方式，可能进行一些调查收集啊，然后自己也要去体验啊，所以工作内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
7: 就所以是你们自己公司开发的游戏，还是代理其他的，或者是像行研的那种游戏呢？
8: 我们是自己公司开发的。
7: 那所以说就是更多的是你这个东西收集到的材料会直接的递到可能研发或者决策的层面。
8: 是的。
7: 原来游戏公司是真的会听玩家的意见的吗？
8: 对，我们会听玩家的意见，我们会直接跟玩家进行沟通。
7: 好吧，我觉得因为现在可能确实游戏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大家的娱乐，会日常会进入大家的生活，包括我也相信很多的玩家或多或少的会对游戏有一些各种自己的怨念在里面，意见在里面。到底游戏公司会如何处理这些意见或者看法呢？听首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助日本，来看一下具体你有哪些怨念，他们如何处理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7: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刚才提到说现在的行业是游戏行业，主要是做一些自己公司开发游戏的营销方面的工作。
10: 是的。
9: 那主要是哪些哪个类别的游戏呢？
10: 我们主要做三消类的游戏，还有卡牌类，
9: 就算是比较静态的一些游戏了。
10: 对，我们算是比较相对来说简单的游戏方式。
9: 那你的工作会是什么呢？这些游戏应该好像听起来是比较成熟的模式，会有哪些这个玩家的意见，或者是就听起来好像如果你要是既是战略性的游戏或者 MOBA 类的游戏，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英雄好不好玩，那个英雄的这个有没有一些 bug 可能会意见，这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你会收集什么样的意见呢？
10: 我们的玩家的群体可能主要是来自于欧美市场那边年纪比较大的玩家，然后他们需要的陪伴需求比较高，所以你需要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提供比较多的情绪价值。
9: 那岂不是你最不想的
10: 但是工作可以跟生活分开，就如果这是我的工作的话，我也会好好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9: 他们一般会提什么样的意见比较多呢？你自己收集起来的会觉得有哪些类的可能是他们比较关注的地方，或者来说他们想要去改善的地方呢？
10: 可能我们会收到比较多的抱怨，他可能会抱怨太难了，一直通不了关，但是他可能抱怨的初衷并不是说这个游戏真的有那么难，他只是想找一个人说话，
9: 就可能玩了20遍还没过，就有点烦了，就想找个人嘟囔嘟囔。
10: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去跟他沟通，然后安抚他的情绪，他可能就会觉得，然后给他发一些道具啊，帮他赢游戏，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很关心他，然后他就会开心。
9: 你们是真的会线下的去和他沟通吗？还是说通过游戏里面的一些私信的方式或者留言的方式？
10: 我们是游戏里面私信的方式。
9: 就真的是会去专人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10: 会有专人处理的。对。
9: 多吗这个频率和概率？
10: 挺多的，就每天可能会收集到40条左右的反馈，然后你需要去跟这40个人分别的沟通，也会有专人处理。
9: 那这一些你会不会就特意的去帮他调低，偷偷的调低他游戏的难度，让他去过掉这一关呢？还是他可能卡关之后他氪金反而会氪得更多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10: 我们其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有后台作弊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付费非常非常高的玩家，就可能我们最最最能付费的玩家如果过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能会考虑给到一些可以让你直接通关的方式，
9: 是技术上的方式，比如说多给一些道具，这些道具加一起的话，
10: 的
9: 就约等于你要消这个20个格子，我直接给你40个道具，给你砸满过去的感觉，是吗？
10: 是的，是的。
9: 好吧，我觉得那你们会去，比如说这个玩家这个意见收集上来，你们会去背景调查一下，看他氪了多少吗？还是
10: 我们会的，就看玩家氪多少金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就如果你。就是这个是我们首要看你的条件，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基本不太氪金的玩家，那可能我们给你的反馈也会没有那么的热情。
9: 好吧，确实也是一个看人下菜碟的一个行业。是吧。经常我看到一句话说游戏行业说是这些非氪玩家了，就其实也是氪金玩家的叫 NPC 吗还是什么样？但是对于你们这个行业应该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感受吧，因为双方并没有正面的冲突或者正面对战的感觉。
10: 也会有，我们也会收到很多不氪金玩家的来信啊，然后但是我们会发掘一下你是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氪金玩家的潜力。
9: 这个怎么发掘啊？
10: 比如说你给我们，
9: 我威胁你说你如果这个给了我一个怎么样过了这个关卡，我肯定给你氪多少钱，这种吗？
10: 不是不是，就比如说他可能来联系我们，是他觉得最近某某活动不太好玩，然后我们就会去询问一下你的意见。一方面来说，这个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后期去进行一些调整跟优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会

0: 教你一些方式，比如说你充什么什么礼包，你可能大概率会赢。
1: 啊、
0: 对
1: ，OK， 就也是一个引导的一个过程了。
0: 是的，
1: 那会不会有那些就真的是对于游戏的玩法或者机制有很深的思考提供过来的意见呢？
0: 会的，有。比如说我今天会收到一个很长的邮件，他可能写了能有两三百个词，然后他给你把各个活动的就是他觉得不好的地方都告诉你，然后希望你可以改进。比如说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活动，你让他下一个季度一定不要再出现了，为什么我讨厌他，因为怎么怎么样，这种话我们也会就是真的去参考他们的意见。如果说有很多玩家反馈相同的问题，可能我们下一个季度或者是在研发制作的时候可能就会进行调整。
1: 那作为你们来讲的，或者作为你来讲的话，你可能更看重哪方面的意见呢？可能是一个重氪玩家的一个情绪性的意见，和一个不说他不一定是氪或者不氪玩家的，他发了一段很真诚的、很长的、很专业性的意见，可能你自己的状态的话，会觉得哪个优先级更高一点呢？
0: 那当然是重氪玩家优先级更高。但是如果你的意见非常的真诚，加上你确实我们在短期内有收到过很多类似跟你的意见一样的意见，我们也会，就算你是一个非氪玩家，我们也会很认真的参考的。
1: 所以你自己会直接的去，你只是负责收集这些意见去归类，还是说你也会直接的去和这些玩家进行沟通和接触呢？
0: 我主要是收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沟通接触。
1: 之前沟通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呢，还是说，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象不到说给游戏反馈意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像我的话，我可能对一个游戏不满意，特别是说实话门槛没有很高的这种比如说消除类的或者卡牌的游戏，我对于这些游戏的粘性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可能某一个点没有让我很开心的话，可能直接换到另外一个游戏去了。所以说我相信就是能给游戏提意见的玩家应该算是粘度很高的一些玩家了。
0: 是的。
1: 那你会和他们沟通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吗？
0: 就我，因为我们的玩家大多数年纪比较高，可能就需要的陪伴价值会比较高一些。那他可能过来找你的初衷也不是希望你真的跟他进行一些争吵，那可能一开始他的情绪比较激动，你首先就要把他的情绪安抚下来，然后后面你们的沟通就会慢慢更顺畅，就会他会觉得你是真的有在倾听他说话，然后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成了，然后在逐渐沟通的阶段你可以逐步去收集他的意见，可以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啊，那我们怎么样调整，怎么样改进，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游戏不好，可能一开始更多的是慰问你的生活，比如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导致你心情不太好呀，那这个时候玩家可能就会给你分享游戏之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会比较的
1: 稳定一些，
0: 然后你们后续的沟通就会更加顺畅。
1: 那听起来会不会有一些意见感觉说这关我什么事儿的这个意见出现了？
0: 所以我们的角色需要一直去切换，就可能这个时候你并不只是一个员工，你可能会充当他家人的角色，然后去
1: 真的你是家人吗？
0: 是的，就把他想象成为你的家人，然后这样你可以在完成你工作的同时，让你们的沟通更顺畅一点。
1: 那作为游戏公司自己了，就你们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怎么样，这个游戏活动可能你们摆出来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他充钱或者怎么样，还是说所有活动其实摆出来都是想让他充钱的？
0: 当然我们研发游戏的初衷当然是需要收益的，所以基本上99%的活动都是为了氪金。
1: 那你会有的时候这个游戏这个活动出来之后，你自己可能会判断说，哎，这个活动可能会氪金的效果比较好，因为它的机制会比较好，那这个活动好像为什么要推这样的活动，感觉就是也不可能收到钱，你会有这样的判断吗？或者可能推出一个活动你会觉得哎呀完了，这个活动推出来肯定最近会有很多的客诉，会有这样的预判或者是？
0: 会的，我们会提前内部先进行一些尝试，然后觉得什么地方会有大量的氪金点，有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氪金，可能我们会自己讨论然后进行一些调整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收集可能当下比较火的一些游戏方式，比如说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抓大鹅特别火，是一个内地的小程序的游戏软件，然后我们就会参考它游戏里面的一些
1: 机制，
0: 对，然后就复制到我们的游戏上面来。
1: 那你这种的话就是岂不是每次上新的版本或者上新的活动的 前期的话，你的工作相对来说会比较
0: 是的，在每一个季度开启之前，可能我的工作就会比较忙一些。
1: 嗯，那你们一般一天可能会收到总共的这样的一个客诉也好，意见也好，大概是在怎么样的规模呢？
0: 可能一天总共有50-60条这样子，
1: 嗯，
0: 差不多。
1: 那真正有回应的是每一条都会有回应吗？还是说可能里面会有大概10-20条的比例的？这个比例大概在多少的？
0: 我们真正回复的可能如果你是一个非客进玩家，我们也会回复你，可能，但是我们的回复可能
1: 会很系统性的，
0: 对，比较系统性，就会比较像模板，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真正有价值的，可能一半左右吧。
1: 那从你的角度的话，你会想说鼓励大家去提供更多的反馈吗？还是说少点反馈比较好？
0: 其实我们更希望的肯定是收到一些比较好的回，就是好的来信，觉得你最近怎么怎么样很棒，然后这样你也不用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可以收到一些
1: 简单的夸夸。
0: 是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也会遇到过一些比较难比较纠结的玩家，他可能会抓住某一个点一直不放，比如说他在游戏中间有一个机制他就是不喜欢，但是其实这个机制我们又不可能在短期内给他消除掉，
1: 嗯，
0: 他就会一直给你发信息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你赶紧把他给消除掉。
1: 那你们不会反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就直接换个游戏玩？
0: 我们当然不行，因为他是我们的我们的金主
1: 啊。就所以说你们对于客户的纠结也是会看他这个氪金的金额去看说要不要和他一起纠结的感觉。
0: 嗯，是的，就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氪金但是你又很纠结的玩家，可能我们会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回复你，这样子冷暴力你，
1: 嗯，
0: 你可能就不会再来找我们
1: 了。嗯，就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就先解决人的问题是吧？
0: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1: 那会不会有那种可能重氪玩家对于这个版本不太喜欢，然后会让你们即时的很快的做这个调整，会有这个压力在吗？
0: 其实有过这样子的案例，但是非常非常少。
1: 嗯，
0: 而且
1: 那如果天天有这游戏也不用做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我们可能会短暂的给你调出一个 AB 版本，
1: 嗯，
0: 然后让你去尝试。
1: 啊，
0: 对
1: ，AB 版本，
0: 对，就可能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操控玩家的游戏呈现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会把你的方式调整到一个
1: 你喜欢的方式。
0: 是的，
1: 就可能有点像内测的一个感觉，可能那种灰度测试的感觉，先投放部分的玩家去做这样的测试，只不过就是我这个灰度专门为这个玩家所做的灰度。
0: 是的，但是这种案例会比较少，
1: 就也是看消费的金额的水平了，是吧？
0: 是的。
1: 好吧，那你们这种需要重度维护的客户一般是他得消费到一个什么水平，或者来说就大概占你们的所有的玩家的百分之多少呢？
0: 具体的消费金额可能没有那么方便透露，但是可能我们需要真正维护的人的量可能在10%左右吧。
1: 嗯，
0: 这样子，
1: 就所以你得消费到这个服务器的前10%，
0: 是
1: 可能才真正的进入到游戏公司自己的这个目标里面。
0: 是的，
1: 他们会有专属的客服去为他们服务，还是
0: 会的，会有我们的最最贴心的客服为你服务。
1: 好吧，那你在游戏公司知道这些潜规则之后，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是正常的，还是说哎会有一些祛魅的感觉吗？
0: 其实在游戏公司的工作久了，我基本上平常就不玩游戏了，因为看到都会觉得又在工作。但是我会更多的就是对比之前来说，会在比如上班路上去观察
1: 别人在玩什么游戏，
0: 别人在玩什么游戏，对，但所以我也发现，其实挺多香港人会在上班的路上去玩一些简单的三消类游戏啊。然后可能我瞟见一眼之后，我看到了，我可能就会觉得啊，好像最近这个类型挺火的，然后就去做一些调研的时候也会去参考一下。
1: 就所以说，你的对于游戏行业的自己行业的这个感觉完全就是靠野外调查的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对，可能就会把这部分工作融入到生活中。
1: 嗯，怪不得你说在香港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都是工作的感觉是吧？
0: 是的。
1: 好吧，我觉得但另外一方面了，大家在玩任何的游戏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投入了，过于沉迷终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经常会提到说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益智类的游戏怎么也好，但哪怕说这些游戏的话也不要过于沉迷了，还是要更多的，我觉得更多的时间放回到真实世界自己的生活当中，游戏更多的作为一个消遣，还是要注意其中一个比例的分配了。

0: 云南、
1: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5: 西安，
6: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7: 优秀双城记。
8: 湖南优秀帮赵日版，刚才主要聊的更多的是工作层面的事情嘛。那对于你自己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会想说，未来长时间呢在香港在这个游戏行业发展呢，还是说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一些其他的转向呢？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9: 有的，因为我是刚毕业两年，然后毕业时间其实没有很久。其实说实话，我对香港职场或者是整一个工作的职场环境也没有非常的了解。
8: 嗯，
9: 然后
8: 更多你基于职场的了解，可能只是基于对于这家公司的了解。
9: 是的，
8: 就与其说是对于职场的了解，不如说对于自己这家公司的了解。
9: 是的，所以因为我也是本科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读书，然后我也有考虑要不要去留学，然后重新换回学生的身份，然后继续去学习，然后可能生活状态也会更加轻松一些。
8: 嗯，
9: 然后我也有考虑就是换一个地方，因为在香港待了也有六年的时间，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新鲜感的人，所以我想去别的地方看。
8: 那有没有想过说，哎，如果说是达到一个什么的条件，或者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会真的去执行这两者其中的一者呢，或者两者同时执行呢？还是说其实已经在计划当中了？
9: 其实我觉得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吧，因为我做事情一直都是比较随心的，就是可能最近觉得是该想回去读书，那可能我就会立马去做这件事情，也不会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
8: 哎，因为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地点的选择更多是父母的一个想法嘛。
9: 嗯，
8: 那如果要再让你选择的话，你可能想说，哎，回到内地的，比如说再回去到北京也好，还是回到父母身边，还是说可能走得越远越好呢？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倾向呢？
9: 我会选择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8: 嗯，
9: 但是我目前比较想去的地方就是英国伦敦吧。
8: 嗯，
9: 因为我朋友在那里，然后我有去那边旅游过，然后觉得很喜欢那里的环境，我想在那里生活看看。
8: 嗯，就也是因为可能有比较牵挂的人，或者来说可能去到那里的体验，所以导致想让你去这方。那你如果再学习的话，你还是会学自己的本专业吗？还是说可能看看其他的路线呢？还是回到自己可能真正喜欢的专业呢？这方面有思考过吗？
9: 可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吧，就不一定要跟本科有衔接，或者是有接触过，或者是一些申请的巧合正好申请到，但是一般我自己来说，我会挑自己喜欢的。
8: 有哪些候选吗？现在
9: 可能我没有固定的专业的名称，但是我自己比较想学 AI 方向的，因为最近 AI 很火嘛，然后我也觉得挺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可能未来工作上能使用到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会想尝试去申请一些 AI 类的专业。
8: 那家人对你这方面的意见或者看法，就他们有什么意见吗？
9: 我家人一直都是比较尊重我的选择，就其实
8: 那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没有经历真正的经历过离他们很远的一个状态，只是基于说你总会回来的这样的总。
9: 是的是的，其实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离家太久太远，这样子的。
8: 嗯，那有没有和他们认真讨论过说，哎，如果你可能真的去到哪里半年或者一年可能只回来一趟的话，就他们会不会接受这一点呢？
9: 因为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但是她一直都在外面，她基本上没有怎么待在家里过，所以他们应该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是完全接受的。
8: 那至少来说对于你的父母来说至少有一个还在身边吗？
9: 是的。
8: 那会不会就是说，哎，就是至少你得给我留下来一个。
9: 可能我出去了之后，我姐家又回来了，这样子我们家永远有一个人。
8: 就大家轮流尽孝的感觉是吧？
9: 是的。
8: 就前三年是你，后三年该轮到我出去玩一玩了。
9: 是的，嗯。
8: 好吧，哎，这蛮新奇的一个角度。你这个，你日常和你的双胞胎姐姐的沟通多吗？
9: 挺多的，虽然我们有时差，但是我们也会保持着比较高频的沟通。可能她熬夜，或者是我熬夜，因为我们俩总有一个人在熬夜。
8: 这好吧，大家总有一个人作息不规律，那大家的生活就反而是同步的一个状态了哈。
9: 嗯，其实我们生活蛮像的，因为我们家有一只猫，然后我姐姐在美国，然后我姐姐 他也给他的猫去安排了很多猫砂盆啊、猫粮啊、然后罐头啊，然后他也会问我，家里的猫吃什么什么品牌，然后他去买什么样的，就是更适合小猫成长的东西。对，
8: 就是。你们俩不仅是可能长相是复刻的，可能生活的周围的零部件。哎，另外一个，就最近总刷到说小，就是双胞胎小的时候，一定要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完全一样的公平。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小的时候
9: 啊，我们小时候是因为家里会给你刻意安排一样东西，就可能希望孩子不要觉得家长有偏心吧。
8: 嗯，
9: 但是我们小时候会刻意要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不要一样的，我们觉得所有东西都一样的，我们就会吵架，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又是一样的，我们要不一样。
8: 就你反而会觉得说想更多的体现自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9: 是的，所以我们大多数东西基本上都是同款不同色。
8: 嗯，就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一个在这个中国，一个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是吧？
9: 是的。
8: 好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了，并且可能也是很多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有的一个体验，蛮少数一个体验了。就也是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呢。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来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特区政府明天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破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五开局之年，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内涵、凝聚更强大力量，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又说，香港的发展一直受惠于国家长远规划不断向前的进程，同时也为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5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如何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数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

0: 好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乌兰巴托与蒙古外长巴特策格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蒙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中方乐见蒙方透过双边中蒙俄、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获得更多发展引擎。面对单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始终倡议并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愿意与蒙方在内的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引述巴特茨茨格表示，蒙方高度重视中国事务规划，期待与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场、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向链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摇一定罚。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

风雨不改，6月14号星期天，依然有我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你们好吗？我是周文。现在来的是 New Diamond， 刚刚听过的 Sweet Caroline。来到黄昏的六点十分，室外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4%。

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时候呢，对自己没有很多自信的时候呢，总觉得一举一动都有人在留意着，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啊。昂首做自己，专注当下的自己就可以。听过来自 Eagles 这首叫做 New Kid in Town。继续有这些英文的经典歌。

世界。如果你有的是时间还有行动力，探索多少呢，就看看你的意志。是我希望寻找新鲜感，或者纯粹求知，不求结果，增广见闻就好。希望你知道，原来海阔天空，美景原来这么多。

0: 一首呢是来自 The Beatles I Saw Her Standing Here， 然后有张国荣，他在狗狗的侧面，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你听，一滴，两滴，
2: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1: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2: 那怎么做呢？
1: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
2: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2: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声。

不管 Linda 是谁呢，只要听者有意，你我他，谁都可以是这位 Linda。时间过了黄昏的六点半，继续留在这儿，直到晚上的八点钟，依然有我们约好两个小时的这场音乐旅。

这连续两首呢都是改编自八九十年代的日文歌，张学友的 Linda， 说他有刘德华的这首《长夜多浪漫》，可以这么说嘛，这些优质的旋律呢，其实交给谁翻唱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当然这两位我们说的四大天王的其中两位，最标志的就是他俩的声线，一听就知道是谁唱。

林忆莲还有王杰，这首呢叫做《还有》。这一阵子呢，在网上不断的看到标题都是重现许志安还有车婉婉的会过去的现场演绎的片段。老实说，没有很惊讶，两位的水准当然是依旧。但我也明白很多人其中的那份惊讶呢，甚至不知道有些歌这些年以来一直听一直重复，真的会不会有机会再次听到他们原唱在现场演绎呢？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欣赏之后好好的珍惜，好好留住这些片段。然后听到以下的这个前奏呢，到底是原唱还是翻唱的呢？

0: 有猜的对吗？史武伦真功的恋爱挚友。时间转眼来到晚上的6:43了。
1: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阴晴不定的天气，那我们听听这一些，有没有起码一点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呢？吴思凯，这首呢叫做《想你的天空》，继续来这些国语歌。

今儿是百听不厌。今天特意挑来是 Coco 李玟的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呢是《爱你在每一天》。七点钟的新闻前，他还有这首日文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明天早上11点将与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明天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数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神舟23号飞船升空至今3星期，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进行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在太空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官方微博发布他们工作的片段，为保持良好状态，航天员也进行心脏、血管、心功能等多项医学检查。黎嘉莹换上短衣短裤在太空跑步机上锻炼身体，避免骨质疏松，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
3: 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8: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个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喺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狗咁样对头咁样望住佢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二嚟就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

0: 其实悲观者也可以看到天使，感受他的存在，值得他的守护，记得他何时与你并存过。首先他还有容祖儿，他还是一首一直看见天使。
1: 故事最终必须亲口讲才会

所有还是留在身旁的，还是昙花一现的，都好好记住他。林家谦的是一首《记得》。

形式不要紧，最重要的当然是心意。张敬轩的轻声告别是时间来到晚上的7:20，1月14号星期天。你们好吗？我是说文。

0: 带来的是他的这一首《人类群星闪耀时》。同时把时间带到了晚上的7:26，也要注意了，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有效的时间到今天晚上9点。注意了，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9点钟。
1: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2: AM 621

室外气温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5%。7:30了，6月14号星期天。两首的国语歌，现在还有蔡健雅的《陌生人》。

从熟悉走到陌生，其实没有相隔很久，或者从陌生到现在呢，感觉好像很久，原来一直以来都是原地踏步。维里安的这首全新派台作叫做《很久很久》。

未必一定要追求快乐，每个人对于快乐的定义不一样。心情安好，生活安好，都可以是快乐的一种，不需要去满足别人的期望，特别对于快乐的希望。

0: 是因为很多人还不会梳理，还没有答案，才会陆续有这些歌。薛凯琪的《给十年后的我》，之后大家有经历了这首新作，歌曲的名字呢是《你快乐吗》。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新一季的时尚，可能是流行绝望，没有曙光。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救。他是 Charlie XCX， 他来这首 SS26。

Olivia Dean， 刚才已经是三年前的这首 Dive， 您首先要这首 Cannibal， 也同时约定你下个星期天的节目再见。

0: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应提高警觉。天文台指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数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没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明天早上11点将于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明天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允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10: Where identity meets expressions, a new world is built. A platform for the diverse, the creators, the change makers. Voices of now speaking not just to be heard, but felt.For every soul carrying the weight of their roots and every alley standing in solidarity, this space is yours. A story shared is a spark ignited, and from sparks, movement ri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sacred cycle. Empower the individual to stand tall in their skin. Engage the community to listen, to learn.To act. Evolve the world to become what it has always dreamed. We recognize tomorrow's leaders right now in this mirror. Welcome to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11: Hello, Namaste, and a very warm welcome back to Empower, Engage,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I'm your host, Poonam, and this is the space where every story matters, every voice is heard, and the journey continues.Today, I'm excited to introduce someone who does not just dream of change, she builds it. A program manager at Paththrough, a co-founder of Narrative by Us, and an ethnically diverse woman who grew up in Hong Kong, creating the spaces she never had as a child, not just for herself, but for everyone's coming up after her. Please welcome Shama Mashur. Hi, Shama.
12: Hi.
11: Welcome to the show, Shama. So, Shama, can you share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f to our listeners?
12: Yeah.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Poonam. So, my name is Shama, and I am the program manager at Paththrough. Mm-hmm. So, basically, we do this youth program that we are in charge of. We also work with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m-hmm. but the one that I'm in charge of with two of my other amazing colleagues, so Sumichi Asumi and also Divi. Mm-hmm. And we work with basically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 all over Hong Kong in different secondary schools.

0: 晚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数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醒及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天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明天早上11点将与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明天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会带来香港，5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允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商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六彩消息， 这期六合彩头奖有0.5注中，每注派彩800万；二奖有1.5注中，每注派彩104万多。这期找出的号码是10, 12, 17, 29, 32, 35，特别号码一。在天气方面，雨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你听，一滴，两滴，
4: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3: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4: 那怎么做呢？
3: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4: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3: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5: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气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数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及天气警告信息，并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本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区务署呼吁市民若发现街道水浸，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劳工处提醒雇主及承建商，尽量避免委派雇员。

0: 受暴雨天气影响的地方进行电力工作，例如电弧焊接工作或处理电力作业装置，以及应参考劳工处出版的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和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全指南。处方又说，即使雇员在不受暴雨影响的地方进行电力工作，由于空气较为潮湿，雇主及承建商仍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以免发生触电意外，包括确保电力系统中所有带电部分已隔离电源，不再带电，确保电力装置的熔断器及断路器有效运作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会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允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午夜12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经济。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1: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1: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月夜月逍遥，
1: 夜雨波。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哎呀，
3: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2: 谢谢。
3: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2: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月夜月逍遥。

午夜十二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本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区务署呼吁市民若发现街道水浸，尽快致电24小时区务热线23001110。劳工处提醒雇主及承建商尽量避免委派雇员在受暴雨天气影响的地方进行电力工作，例如电弧焊接工作或处理电力作业装置，以及应参考劳工处出版的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工作守则和恶劣天气下的工作安全指南。处方又说，即使雇员在不受暴雨影响的地方进行电力工作，由于空气较为潮湿，雇主及承建商仍必须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以免发生触电意外，包括确保电力系统中所有带电部分已隔离电源，不再带电，确保电力装置的熔断器及断路器有效运作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压力，本港致力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巩固与欧美等传统伙伴的关系，强调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市场，其中与美国的关系目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地企业之间的合作。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强调，美国依然是香港的重要市场，美国对香港也享有贸易顺差，认为美方完全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他对此持正面。

0: 点态度。受中方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被问到日后会否有机会访美，李家超表示，作为行政长官，最关注对香港整体及市民的利益，他个人对所有建立联系的机会都持开放态度。本届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其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将于10月届满。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咨询公众，再决定是否延续。香港首份5年规划今天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将在早上11点与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允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截至昨晚11点，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常州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今明2天华南沿岸时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凌晨一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天本港天气持续 不稳定，预料今明两天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也提醒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也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天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六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表示，12306官方网站也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也可留意于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于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天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早上11点将与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天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各界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会带给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实际的受惠。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黑兰同意不生产也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允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天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目前伊朗官方仍表示，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受低压槽影响，广东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常州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时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

0: 5000。
1: 月夜也月逍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路透社引述伊朗一方披露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细节，伊朗将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同时解除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同意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不对伊朗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最终协议达成之后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将按照商定的时间表解除。美国将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华盛顿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与盟友制定一项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核问题方面，德克兰同意不生产亦都不会获取核武。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伊朗将维持核计划在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活动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容许伊朗稀释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相关机制将在未来60日内讨论。而伊朗传媒引述伊朗谈判团队报道，首要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保证防止再出现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提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接近达成，虽然谈判过程艰难，但是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谈判结果可能稍后公布。另外，乌克兰表示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俄乌战争、和谈与外交等议题。乌方表示两人通话大约30分钟，期间泽连斯基亦都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

0: 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8: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一个落住雨嘅星期一凌晨，你好，呢度香港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淡天唱不夜天》。6月15日星期嘅凌晨2:0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凌晨4:30。

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本港地区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甚至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冇定向嘅天气，正如一啲无常嘅我哋可能遇到嘅事情。

无论基本上佢都始终系你阿 爸，所以你要尊敬佢，你要爱佢，或者佢只系一个大顽童咧。嚟紧礼拜日就系父亲节，提一提你点样去同佢庆祝一下啦。嚟自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从阿爸嘅身上，当然我哋可以有学到好多唔同嘅道理。凌晨2:12，接住打俾你嚟自许志安，纯天庸。

又一个周末的结束，有没有认识了你的新朋友？会不会追踪了某些新朋友的社交媒体？还是你取消追踪了某些呢？来自新人林伟俊，有他自己作曲 Oscar 填词的《取消追踪》。又一个周末的结束，不过可能你有些派对去完之后有另一个再去，所谓的 after parties， 带给你妄言派对后派对。

2:26，再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凌晨4:30。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0%。刚刚带俾你嚟自 Madison Beer Lover Girl。楼上的姐姐可能就是这位 Lover Girl。 接着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嚟自 Charlie XCX SS 26，即系 Spring Summer 26，2026年嘅春夏季。

来自 Maroon 5 Heroine， 一个女英雄啊，佢都可以算得系啊，好多人心目中嘅英雄，佢一朵铿锵玫瑰。凌晨2:36，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但系有林忆莲《铿锵玫瑰》。

室外气温现时28度，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好快就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江哥话过有同阿爸嘅一个无常宇宙，既然无常，我哋不如就用温柔嚟到对待佢，都可能系一个好嘅方法。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亦都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在本港，房屋局接待了两团分别由大埔区议员和善道会善楼组织的睇楼团，让大埔宏福苑业主去到特设销售计划内的部分项目示范单位视察。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差不多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如果宏福苑1984户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参与计划，即使搞珠次序排在最后，仍然有大约2000个单位可供选择，形容是户户有份，永不落空。他说宏福苑业主的愿望是尽快安顿，因此今年第四季入伙的房委会绿置居项目、九龙湾盛智苑和房协的粉岭百和路项目，都是不少街坊的心水之选。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 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无论在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十分，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小时嘅时候带嚟有蔡玲玲嘅细水长流，仲有王菲嘅传奇。啱啱听过嚟自哥哥张国荣奇迹。凌晨嘅3:19，室外温度28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西贡地区可能会雨势特别大，亦都可能会有严重嘅水浸出现，所以如果你住喺该区嘅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尤其是朝头早要早出门嘅话。听住 Journey faithfully。唔稳定嘅天气之下，最好依家都希望你会有一个安全嘅栖身之所，或者凌晨时分可以继续睇波。接住带俾你，爱全为你。

0: 听见有杜德伟同埋文佩玲嘅《爱全为你》，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 Mariah Carey《Without You》。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凌晨三点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凌晨四点半。外面落紧嘅会唔会系一啲无情嘅雨？接有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懂得说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

於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句说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五旗龙烟火。凌晨3:44，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3%。另外局部地区亦都有大雨嘅报告。

天文台讲嘅局部地区大雨，讲紧又会系西贡区，可能会有水浸啊。3:48，刚刚听过有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继续有刘佩龙。知道打俾你关淑仪，人生可有知己。

凌晨嘅3:56，再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紧，直到今朝嘅4:30。刚刚带俾你嚟自曾鲁德嘅《那一天》，之前有关淑仪嘅《人生可有知己》。我哋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郑伊健，由你变有我。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十一点会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重申美伊仍然会签署协议，只是改到几个钟头后进行。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未确定，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有没有从伊朗方面得到保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涉及战争与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维护国家团结是优先事项。佩泽希齐扬与传媒负责人开会时提到，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的一些关于战争与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透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重申，伊朗支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谈判绝对不代表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或者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日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与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双方发表会谈联合新闻公布。新闻公布提到，会谈气氛友好，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参与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三国签署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条约。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认为涉藏、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能源、工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互利合作。天气方面，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地区。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华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8: 嘿，系唔系真噶？
7: 嗯，仲冇晒烟味添。
8: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7: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8: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9: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1: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12: 刘佩龙。

凌晨嘅4:13，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胆超赞不夜天，我系刘佩龙。一开始带俾你嚟自高明俊《爱与不爱之间》。接着有卢冠廷，求你不要走。

0: 边。
1: 还门事俾你，可能都系希望你翻嚟。余文乐嘅还你门事之后，有黄海芹嘅请你回来。4:25接住有陈奕迅，给你。

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常常生效。凌晨4:34听由 Jenny 李幸毅双双接着杨千嬅爱人。

意情轻，情非得已。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八点半，四点五十一分。系倾谈整场不夜天，我哋继续风雨同路。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92%。接住有小凤姐。

仲有五分半钟去到清晨嘅五点钟。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上完仲有一小时轻谈情场不夜天等紧你。新闻之前带嚟有古巨基。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原定美国时间星期日上午与伊朗签署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押后几个钟头签署。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

0: 問，認為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襲擊打亂了計劃，但重申美伊仍然會簽署協議，只是改到幾個鐘頭後進行。據報特朗普同日致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以色列在美伊接近達成協議之際襲擊黎巴嫩表達強烈不滿，批評內塔尼亞胡毫無判斷力。伊朗方面早前表示，簽署諒解備忘錄的具體時間仍然未確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話當中提到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協議接近達成，雖然談判過程艱難，但是取得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談判結果可能稍後公布。另外，烏克蘭表示總統澤連斯基與特朗普通電話，討論俄烏戰爭、和談和外交等議題。烏方表示兩人通話大約30分鐘，期間澤連斯基亦都祝賀特朗普80歲生日快樂。伊朗將於本港時間聽日上晝在美國踢世界盃決賽周首場小組賽，但伊朗足協主席等人的簽證申請再次被拒絕，無法入境美國。英國廣播公司報導，伊朗代表團70名職球員當中，早前有10人不獲批出簽證，他們抵達墨西哥之後再次嘗試申請美國簽證，但只有4人獲批，其餘6人包括伊朗足協主席塔傑再次被拒入境美國。伊朗足協官員納比說，簽證事件影響了伊朗球員的賽前適應，令到伊朗隊處於不利形勢，亦都批評國際足協沒有做好協調工作。油塘有鹹水管爆裂，水務署已經刪了水掣，用戶沖廁水不受影響。水務署表示，昨晚接獲報告指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滲漏，了解後確認涉事水管是一條鹹水供水管，刪了水掣之後現場已經停止湧水，相關用戶的沖廁水供應不受影響。水務署說工程團隊正全力維修，會盡快完成。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 日於爭取時間，實行源頭減廢、節約能源、綠色出行，檢視現時的生活習慣，再由身邊每個細節做起，扭轉習慣，一齊減碳，邁向碳中和，創造更宜居的環境。
5: 每一首音樂都充滿著智慧，充滿著情緒，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就讓我們一起感受音樂帶來的樂趣和情感衝擊。輕談淺唱不夜天，劉佩龍。

机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点知道几时见面？喺呢一刹那，我只系想同你。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清晨嘅5:10，有梅艳芳珍惜再会时，我哋珍惜尚余仲有50分钟一齐听歌嘅时候。室外温现是29度，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

听下陈百强天生不是情人。今晚带俾你嚟周庆哲嘅你不属于我。清晨嘅5:20，接住有李国祥。我这样爱你错了吗？

0: 仿佛再没其他人，唯独你，不管远或近。
1: 呢个早上晴日眼里嘅，可能佢系见到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因为擘大眼就会见到系落紧雨。听过有郭富城《情人眼里看世界》，
2: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而家5:32，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当中，而西贡会有局部地区嘅大雨。

来自汤宝如我们的近况。今日的天气状况主要都是多云，同埋有几阵的骤雨，甚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9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系相继生效。5:36，继续倾谈《千丈不夜天》，有林欣彤。1001次人生。

来自张敬轩的不吐不快，当然有些消息要告诉你，可以说是不吐不快的。首先在三点零钟的时候，即是凌晨的时分，天文台发出了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讲的是西贡区的雨。

低系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亦都可能受影响嘅市民会需要采取一啲嘅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而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系预料会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已经知道佢已经超过咗100毫米嘅大雨，所以大家要住喺该区嘅朋友要小心一啲。讲紧系西贡区嘅朋友。另外，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逐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8:30。清晨嘅5:47，继续轻淡清爽不夜天，带俾你有咗李慧敏嘅作品。

李慧敏的《我为我生存》之后，由吴远芳《烟花雪》，仲有五分钟去到清晨的六点钟，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小白打头阵的《晨光第一线》，而下一次出现在《轻谈天上不夜天》会有 Band 住小姜。刘佩龙将会在星期五的凌晨再次出现在轻谈，再次代班，到时我们再一起听歌。再次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8:30。临走时候带来有 Beyond 为了你，为了我，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会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特朗普较早时接受访问，表示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打乱了计划，因此押后签署协议。据报特朗普同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强烈不满，批评对方毫无判断力。伊朗未有最新回应，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继续谈判。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早上11点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特区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除了航天科技和量子科技，国家在十五五规划当中亦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他说香港在这一方面不会缺席，计划将海洋科技放入未来一些新兴发展方向。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和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都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韩国首尔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争议导致的示威持续，据报警方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方案。韩联社引述警方估算话，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一度有过万人聚集，去到星期日早上减少至几百人。报道引述警方认为，示威人数在凌晨相对少，但在早上和傍晚迅速增加的情况反复出现，估计短期内可能难以完全驱散，正在准备长期应对。报道说，由于示威没有明确主办方，警方欠缺法律依据去采取措施，加上点票工作已经结束，警方很难再以妨碍选举事务为由禁止示威。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10

0: 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值得一提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今日啊，嚟自咧就系2026年嘅6月15号星期一，农历嘅5月初一嘅早上。咁啊系啦，初一大家都可以又可以食下素。一日朝头早的时间，星期一的早上，也有白卷老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能够好好地运用早上的时间的话，可能你全日都会运筹帷幄。在早上的时间，你会怎样提升自己的作战状态呢？喝回一杯好的飲品都可以令到你今日信心滿滿。早上的時間，紅茶館，他是陳慧嫻。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现在来到早上的6:14，继续回到来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Coffee Time。之前再跟各位听众望一望我们的最新天气方面是怎样，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由雨势有时亦都会颇大的，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所以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另外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指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的，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了。现在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在早上的时间都是继续生效的。朝头早在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咁当然有好多嘅事情咧，值得我哋揭揭报纸咧，就一齐关注一下嘅。咁当中包括咧就系神舟23号啊，乘组三名航天员啊，咁佢哋亦都喺天宫嘅空间站嗰度全面展开各项嘅空间科学实验工作啦。对于香港市民来讲，能够和他们进行紧密的互动交流，相信是很多朋友想实现的一个重大心愿来的。特区政府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天在电台节目上也都透露，各方正在就是和港澳办就协助底下，和国家载人航天办公室就好好协调，研究在原定紧紧和学生推行的天地对话的基础上争取升级的安排。咁啊，等正在啊，随住咧就系神舟23号执行任务嘅黎家莹，喺未来一两个月入边，可以同社会各界进行天地对话。啊，细节咧稍后亦都会公布噶。佢更加咧就透露啊，相信安排会令人满意噶。的而且确系，见到好多声音都话到，如果能够天地对话开放俾全港嘅市民啦，能够将呢一个嘅航天游教育嘅项目升华为全民共识同埋社会嘅骄傲嘅话咧，相信咧会更加多咧就系好嘅感染力啊，大大提升学生以至咧就系全体香港人嘅自信，为国家航天事业培养更加多香港嘅接班人啦。今日除了有天地对话之外啦，当然就要留意埋啦。今日见到有一班嘅小学咧喺呢个嘉年华会上边啦，今日都系同呢个世界杯有关嘅消息噶。今日寻日之前嘅时间亦都喺校内举办咗啦。今日一个咧就系佢哋自己嘅世杯嘉年华直播观赛活动，有近800名嘅师生咧就换上唔同国家嘅球衣一齐参与噶。更加汇聚咗咧就37个唔同国籍嘅师生，体现咗咧就系多元共融嘅校园特色，并且咧就系将校园化身为热闹嘅足球狂热基地。今日见证住呢一项4年1届嘅国际体育赛事啊！喺足球场上边，好多位其实都系英雄人物嚟噶。佢哋虽然唔识得轻功，但系佢哋跑步嘅速度绝对唔慢。他们虽然不懂得降龙十八掌或者暗器的招式，但是他们的射门一样能够令人感觉得到非常之震撼的感染力。你心目之中又会觉得哪一队会是今届的世界杯冠军？他们的招数，他们的绝招，你又会记得多少呢？

边一个会系过问你哋嘅成绩咧？相信咧就系佢哋嘅教练会系最紧张佢哋每一次嘅成绩啦。不妨揾多几个好手一齐帮下手啊！除咗陆小凤之外，仲有天龙八部嘅一班好手。如果由佢哋去到踢波嘅话，系咪真系变成少林足球咧？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2: 一首歌曲啊，关正杰嘅万水千山中环。继续28度的气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30，现在只是得回雷暴警告。要有正能量，当然呢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啦。年轻人在成长的路上面，有阵时或者都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的。但是只要愿意改变的话，仍能够就是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今日见到咧有香港青年协会啦、青年违法防治中心，今日寻夜都进行咗一个咧就系重新出发青年嘉许计划2026嘅嘉许礼啊，表扬12位咧就系有得奖嘅青年，凭住坚毅同埋希望，勇于改过自身，重回正轨。勉励其他咧就系青年奉公守法，建立正面嘅人生观噶。咁有得奖者咧就话到年少嘅时间啦，咁啊轻信所谓嘅义气而触犯法纪啊，后嚟重新认识自我，凭住恒心同埋毅力考取多项嘅专业证书。另外亦都有得奖者咧就系沉迷烟酒，荒废学业啊，接触咧就拳击运动之后改变咗自己冲动嘅性格，更加入选香港代表队。所以呢啲咧都系一啲非常之励志嘅故事嚟噶。今日当中咧，见到我哋嘅局长啊，亦都有喺上面咧喺呢个舞台上面致辞嘅时间表示啊，人生路途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噶，难免咧就会感觉得到迷茫同埋遭遇到挫折，只要怀住坚定嘅意志同埋对住未来嘅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咧就系重新站起来，活出精彩嘅人生。而得奖嘅青年嘅经历就告诉大家，人生未必有完美嘅开端，咁但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凭住坚毅为自己争取好多嘅希望噶。佢更加话到啊，咁啊今次咧大会特别增设就系一物一故事嘅环节啦，每一位得奖嘅青年咧都会携带一件对于自己极具代表性嘅信物，记录咗咧就系佢哋过往嘅人生高高低低唔同嘅起伏啊，亦都印证住佢哋勇于承担责任嘅过程。所以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入面啦。我哋会点样好好地珍惜我哋身边嘅一切。原来有阵时一个好嘅朋友都可以令到我哋回头是岸，或者喺自己人生入面可以分享更加多，同埋可以建立更加多好嘅事情，令到自己人生更加丰盛。所以你人生入面有边一位嘅情人知己，其实一直对你嚟讲系不离不弃啊！一齐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好好进发咧。早上嘅时间6:25，情人知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六点二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强雷雨区正在过去一两个钟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是密切监察雨区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

0: 九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说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经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会由特朗普或者副总统曼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将会本港时间明天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第一场小组赛，但是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6:34，今日星期一噃。寻日瞓得好唔好呢？有冇俾啲雨啊、雷啊、闪电啊，令到你瞓得唔系咁好？无论寻日嘅睡眠质素系点样，都希望大家喺今朝嘅早上都可以透过你嘅咖啡啦、奶茶啦或者早餐，都可以提一提神，支持住展开新嘅一日。咁不过都要注意住天气啦，今日都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添，雨势有时颇大啊，咁所以大家就记得带备雨具、水鞋着定，遮攞定，风褛攞定。点解呢？风褛我而家其实都着住冷衫，因为落雨天啦，入到啲商场啊、office 啊，就特别啲冷气啦，好冻噶。咁如果你话出面嘅气温嘅话，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咁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咁大家注意天气嘅状况啦。咁啊呢个时间咧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2: 早晨，
1: 寻日瞓得好嘛？
2: 嗯，正常咯。
1: 咁就好啦，即系正常真系好噶啦，我当你。嗯
2: 早起身咯，都系。
1: 咁我哋呢一个
2: 我哋呢个工作啦，系啊，系啊。
1: 我哋明噶啦，大家明白大家噶啦。咁点解今日问下小白啊？琴日瞓得好唔好咧？你有冇留意发现下你妈妈啊、你两个家姐啊，甚至系你太太啊？

0: 啊，会系真系比你瞓得多啲嘅呢啲时间。
1: 哦，即系男女性嘅问题。
0: 系啦。
1: 哦，
0: 你觉得咧？
1: 嗯，我觉得由细到大，女仔都系瞓得多啲。
0: 我以为你又喺度想话家姐，因为系家姐唔俾我瞓嘅咩？
1: 唔系哦，我妈我就觉得佢瞓得好少嘅。
0: 系，因为妈咪就有好多嘢做啦。
1: 系咯，
0: 咁所以就好似经常都见到佢唔使瞓觉咁样嘅，我见到妈咪都好似系咁样。咁但系点解你嘅感觉会觉得女性好似会瞓得多啲咧？
1: 嗯，我有一个字真系讲咗出门口。
0: 点解啊？
1: 懒懒啊！
0: 喂，原来最近
1: 咧，但其实肯定唔系啦。
0: 有一个研究咧就话，原来女人咧每一晚啊。真系需要比男士咧瞓多28分钟，
1: 嗯，
0: 即系挨近半个钟。点解咧？佢呢个嘅报道咧就系嚟自美国嘅研究嚟嘅。咁咧佢就话啦，呢个研究咧就话原来女性咧比我哋男性咧更加容易疲劳啊，即系更加容易攰啊。所以每一晚咧其实都需要咧瞓得多，即系最多啊吓，比男士瞓得多28分钟。咁咧少至咧就系6分钟咁样。佢话原来咧佢有一啲科学嘅解释嘅，佢就话女性嘅大脑负荷咧过重啊，好多时候，因为女性咧好多时候经常都要同一时间处理好多嘅任务，咁我哋嘅大脑运作量太大啦，咁所以深层睡眠嘅时间咧就要更加多，
1: 嗯，
0: 即系要瞓多啲嚟到修复我哋平时日常工日常之间可能我哋会又要拖地啊，又要去接小朋友啊，又话跟住又要做嘢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女性咧要瞓得多啲啦，咁真系多嘢做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其次嘅都有，其次就系因为荷尔蒙嘅影响，
1: 哦、
0: 即系譬如女性有经期啦，佢会怀孕啦，甚至乎系更年期啦。每一次荷尔蒙波动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少少咁样偷走个女性嘅睡眠品质，咁所以就会令到咧女士瞓觉嘅时候咧，硬系好似瞓唔够喎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啊，既然如果你身边系另一半女士，即系你嘅无论系屋企人又好啦，女朋友又好啦，老婆又好啦，朋友都好啦，约出街啊，佢就成日迟到都好啦，原谅下佢。
1: 呢啲报告咧出咗嚟之后咧，女性啊较为开心啦，即系有更加多嘅藉口话俾人听，其实系咯啊，
0: 系噶，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咁啊最重要就系、是。如果你约咗人嘅话，就唔好因为咁样而成日迟到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瞓极都唔够，但系有啲人就好中意夜夜都唔瞓。咁啊，唔知你系属于边一类嘅人士啦。

0: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1: 六点四十一分，听过有嚟自张国荣嘅《无心睡眠》。
2: 晨光百科。
1: 跟大家看看6点42分看看今天的详尽天气是怎样先。今日多云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到清劲的西南风，而离岸呢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咁到到展望啦，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随后一两日嘅骤雨就会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啊，好湿啊，记得开呢一个抽湿机。好，又邀请我哋嘅小白出嚟，小白你好。
3: 你好。
1: 你中意食咩水果啊？
3: 好多我都好中意食，蛇皮果你有冇食过？
1: 啊，我有听过，但系冇食过。
3: 跟住仲有麒麟果，我中意食啦，即系火龙果，
1: 系黄色嗰只。
3: 系啦，系啦，
1: 系啦。你食完唔会？
3: 我唔会啊！我肠胃其实由细到大都算系几好，你见我咁辣嘅辣椒我都顶到。
1: 我都食到辣啊，但系我都会屙。
3: 我食特辣喎。
1: 火龙果咧，我都好中意食嘅，因为火龙果我食完咧唔会吐蛇，但系麒麟果咧，我食完真系会蛇，我就会有啲怕怕咯，
3: 哦、
1: 即系嗰种蛇系你不能够忍啊，你一定要揾地方放低佢。
3: 跟住普通嗰啲士多啤梨、苹果橙嗰啲咧，香蕉嗰啲我都中意食嘅，吓呢啲我都 OK 嘅，
1: 我都中意食。
3: 榴莲我都会食嘅，
1: 系、哎、我都中意食。
3: 大树菠萝我又食。
1: 大树菠萝咧，呢、這个就麻麻地。
3: 系我细个就麻麻地，
1: 菠萝都麻麻地，
3: 都接受。菠萝我都 OK。
1: 菠萝因为刺你啊，即系之前你有讲过咧、
3: 哦。你攞啲盐打佢啊嘛。
1: 系啦，下次试下。
3: 系啦，
1: 冇试过，真系未试过喺屋企试用盐嚟到去浸一浸佢。
3: 嗯，
1: 下次试下先。咁啊，而家就落雨啊，系咪？
3: 系。
1: 有冇留意就系啲生果铺咧，落雨之后咧会突然之间啲水果会特价？
3: 嗯，
1: 有冇、
3: 哦？
1: 有冇睇？有冇见过？
3: 嗯，都会留意嘅。
1: 系咪？都会。
3: 不过其实佢哋本身啲货，我去亲嗰啲都去得好快，本身
1: 系咪啊？但系原来咧，当你大雨过后见到啲水果，诶、突然之间好似好平咁样，买翻屋企好似冇乜嘢咁样啦。但系好快咧，佢就会极速发毛变坏啦、
3: 哎，
1: 甚至乎咧会见到啲果肉咧烂晒添。咁、
3: 嗯、
1: 究竟系咩咧？原来就系有一个现象，就叫做水霜。霜是哪个霜呢？霜是受霜的霜。原来水霜就是指果实因为水分的变化有外在的碰撞或者是有一些细菌的感染导致果皮果肉出现了一个水浸状即是水溜溜这样。一些软烂甚至乎是变色的现象这个就叫做水霜。原来在大雨过后泥土之中的病菌就会藉着雨水就会四围潜入去啲水果入边噶啦，咁就会令到咧啲果实咧会受到感染，就有呢个水霜，甚至乎有阵时系其实系采摘啊、运送嘅过程咧都有机会会咁样嘅。咁而当表面嗰啲嘅水果表面出现咗有伤痕嘅时候咧，咁就会见到啦啊，当你切开嘅时候，佢就会有啲异味啊、发霉啊。咁但系你又话啦。如果假設我而家真係買翻去即刻冇事嘅，即刻食咁當然冇嘢啦。咁但係如果你擺一晚，可能佢就已經會有水霜噶咯。咁、
3: 嗯、
1: 有幾種嘅水果咧特別有水霜，咁大家咧就要注意落雨之後究竟好唔好賣啦。就算你而家呢一刻睇佢嘅外表好似都幾靚仔咁樣，咁原來第一類咧就係西瓜。西瓜咧就好容易喺雨后咧就会出现水霜嘅，水霜咧通常都唔能够喺外在察觉得到噶嘛，系、
3: 嗯、
1: 切开咗咧先至见到啲果肉受到影响嘅啫，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西瓜，西瓜就系千祈唔好喺呢段时间买啦，可能第二就系啱啱你话会刺利嘅菠萝。菠萝咧，因为非常之容易吸水啊，所以吸水后咧，嗰啲个果肉咧都好容易咧会熟烂嘅啦。咁当我遇到水霜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好快就会发酵，发完酵之后咧就会变坏啦。之后就系木瓜，木瓜同埋哈密瓜都系落雨之后咧好容易。

而從嗰啲嘅釘啊，又或者個底部咧開始慢慢腐爛嘅。咁但係咧，你唔好諗住，都係個釘啫，切咗佢咪得咯。但係有陣時咧，爛咗嗰啲細菌咧，你切咗嗰啲位，但其實佢已經慢慢滲入去一啲好嘅肉嘅裏面。咁所以你話啊，買水果咯，咁呢段時間落雨之後咧，就要留一留意，注意一下買呢幾款嘅水果就注意多啲，盡量就唔好買好啲。夏天咧，仲有好多时令嘅水果都啱卖嘅。咁你话而家落雨咯，唔啱食呢啲水果咯，咪食下其他水果咯。

0: 6:50。嚟到6:51啊，听过有嚟自黎明嘅夏日倾情呢、這个时间到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嘅环节啦，邀请咗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1: 早晨，
0: 系啦，上个星期啦，我哋就讲。

0: 妆眼妆啦，点样化一个令到你眼睛放大又变靓嘅眼妆？咁今集咧，我都即系自己好想知道嘅，因为化妆之前我哋都好多保养嘅一啲嘅程序啦，譬如系爽肤水啊，跟住就精华液啊，然后再落面霜。咁究竟呢一啲嘅步骤咧有几多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好，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护肤咧系每一个绝对嘅即系 step 个步骤要去做，但系你去查护肤品之前，你必须要了解咗嗰个分子嘅大小，即系我哋唔系专业人士，我哋唔知道个分子大小噶嘛。但系其实好笼统地讲，咁我哋未一定要查咗即系如果假设个成分啊，即系个大小，其实一定系要美白先再保湿嘅。
0: 哦，系啊，美白先啊，咁系咪要防晒先啊？
1: 美白产品先。
0: 哦，呢个咁样，
1: 你美白嘅护肤品先再到保湿嘅护肤品。咁而如果状态，即如果系个质地嚟讲咧，系必须应该咁讲，比较好咧系水状之后先搽乳液嘅状，最后先再搽一啲面霜状，即 cream 类嘅嘢，最尾先系油份嘅产品咯。
0: 咁所以精华油咧系咪摆最后一个步骤先搽咧？
1: 啊，其实我哋又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而家个科技太先进，所以我哋唔知佢研发出嚟嘅产品，原来佢可能含有油份嘅，但系可能佢都可以摆喺一啲个护肤嘅程序嘅中间。例如话，好似而家好多基底液咧，可能当中佢话原来个成分有油，有啲某一啲精华油嘅成分入边，佢都话叫你摆喺中间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喺传统嘅理论上面讲咧，就话我唔得嘅咁样。咁但系如果最传统最基础，我哋已知嘅顺序应该系点咧？即系如果护肤程序或者系妆前嘅程序，咁正常咧就应该系可能你洗完面啦，就搽翻你嘅爽肤水。系啦，咁爽肤水有好多款，我就唔讲啦，即系爽肤水啦。之后咧你就可以再搽你嘅精华嘅产品。咁精华嘅产品应该系搽翻你美白嘅精华啦，之后再搽保湿或者抗氧化、抗衰老嘅精华。
0: 哦，咁精华都有几款咯喎。
1: 好多好多嘅，咁精华之前而家又多咗啲叫做基底液，佢就系货你搽完你嘅爽肤水之后咧，你就可以搽呢个基底液咧，你就令到所有嘅护肤品咧就更加吸收，咁大部分都系咁讲嘅，即系 I mean 嗰个基底液嘅效果。咁精华爽肤水之后就到你嘅基底液再搽精华，之后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其实眼霜咧你可以喺呢几个步骤之前搽。
0: 嗯，
1: 我哋眼系分开少少啦，眼咁之后咧。順翻個順序先，爽膚水之後咧，你就可以搽你嘅眼嘅精華，再搽眼部嘅 cream，之後咧基底液，再搽你嘅精華，之後咧就再搽你嘅乳液，再搽面霜，呢、這個為之最完整嘅一個，算係最完整嘅一個護膚程序啦。
0: 好多、啊。
1: 咁所以你話妝前，你話妝前係咪需要搽咁多產品咧？我就唔建議嘅。有時你嘅時間性嘅限制啦，同埋你本身皮膚吸收嘅狀態問題啦，即係你冇可能搽咁多嘢，根本都化唔到妝。
0: 係啊。
1: 因為你搽太多嘢，你吸收唔到嘅時候，你上妝係會好容易出現一啲擦膠水嘅粒粒啦，或者。个妆感会好唔贴嘅。
0: 系擦胶水咧，我都有试过。呢、這个我阵间问你，但我想知道乳液咧同埋面霜有咩分别啊？
1: 其实咧，如果就系我好理论化去讲，学院风去讲，就系、是、意思乳液咧，其实系一啲透薄啲嘅，即系我唔讲英文啦，即系透薄啲或者系清爽型嗰啲嘅。乳液方面咧，其实我哋可以讲乳液同面霜系好类似嘅产品，因为佢哋功效都系保湿滋润，增加我哋皮肤嘅水分啊嘛。咁所以你话乳液有同埋面霜咩唔同咧，就系质地问题。如果系你本身你系油性肌肤嘅话，你本身好易出油冇油嘅，或者混合性肌肤咧，我建议你可以搽翻一啲乳液状态嘅乳液状态嘅产品。
0: 嗯。
1: 但系如果你本身系干性肌肤，因为我本身我都系干性肌肤嚟嘅，所以我就好中意所有护肤程序最尾一步。就會搽一個比較厚重啲、滋潤啲、去好潤澤啲嘅感覺嘅 cream， 係啦，我就會咁樣做。
0: 都好喎、啊，呢、這個都講究，因為我冇噶，我平時真係睇到邊個好似幾好用喎、啊，咁就擺上塊面，然後
1: 冇啊冇啊，因為有時
0: 我都唔知噶。
1: 有時搽得太多嘢就會有啲朋友就會生粒粒咯，因為你可能皮膚吸收唔到，你又焗住咗佢啦，或者可能係啦。咁你就會好易第日，咦？點解有啲暗粒出咗嚟？
0: 我反而咧就真係冇咁多樣嘅。我頭先就係講咗洗面啦、護膚水啦，跟住就已經精華，然後再落已經係面霜啦。而面霜我就你講之前，我係唔知道原來乳液咧同埋面霜又有分別嘅，我就二揀一咯。但呢個係要兩個都要搽。 如果正確，即係所有步驟都做曬。
1: 正確地係咁嘅，即係如果佢係你睇

0: 教科书啊、美容书。咁其实我自己建议咧系二拣一都可以，
1: 哦，
0: 因为
1: 都
0: 其实
1: 好
0: 佢
1: 好啊。
0: 好多 step 就系其实你补充水分你要锁水，即系你而家喺皮肤上面加咗啲爽肤水啊、精华，有啲功效性嘅产品，但系你点样锁住呢啲产品喺皮肤表面，令到唔会挥发走咧？因为水系会挥发噶嘛，或者精华嘅产品会挥发，咁我哋会将一个比较分子比较大啲嘅产品咧，摆翻喺我哋块面上面咯。咁因为油系比较 broad 嘢，所以我哋点即系比较封闭性嘅产品嚟嘅，所以我哋油分因为好滋润，因为我哋皮肤系需要水油平衡嘅，咁所以我哋有时皮肤太干，我哋点解会加啲油分起，加啲精美容油或者精华油摆喺粉底液入边，或者点解会啲干性肌肤嘅男女士都好，我哋可能建议佢最尾会用搽按摩油、美容油咁样咧，就是、因为佢油分嘅粒子大，亦都系补翻皮肤上面缺少嘅油分啦。
1: 咁如果系夜晚同埋日头嘅护肤程序又有冇分别咧？
0: 其实我都建议朝头早都可以搽翻美白产品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就日头同夜晚有咩差别咧？差别在于你夜晚可以修护性嘅产品多啲。我自己都系嘅，即系可能朝头早我好赶住出门口，咁我哋可以搽翻简短啲嘅步骤，就系、是、爽肤水、精华。主要都是保湿的精华啦，或者美白的精华都可以。之后你就可以搽翻一啲保湿型嘅一啲乳液或者面霜。之后你就可以再去化妆嘅步骤啦。
1: 哦，仲有防晒。
0: 第二晚系一个，仲有防晒系啦。防晒我当佢系化妆产品。如果朝头早咧，我就建议可以搽翻一啲步骤少啲嘅，即系可能爽肤水啦、保湿精华或者美白精华啦，或者搽翻再搽翻啲乳液嘅产品。当然唔好漏咗防晒同埋你嘅眼部嘅保湿啦，即系眼霜同埋防晒产品啦。咁去到夜晚咧，我就建议你可以用翻咧多少少步骤嘅产品，即系例如话多啲精华类别嘅产品啦，或者你去搽乳液加面霜嘅产品，因为你夜晚系修护型嘅时间嚟嘅，咁你去保湿翻我哋嘅肌肤，令到我哋可能肌肤多啲抗皱嘅产品啊等等咯。
1: 明白。咁如果系要敷面膜嘅话咧，系咪都系夜晚敷会比较好啲？咁究竟系搽晒呢一啲嘅步骤先敷啊，定系敷完之后先搽咧？
0: 如果你有睇有冇睇过面膜后面有啲？使用的步骤
1: 是冇嘅，
0: 其实佢建议有嘅，佢我有嘅，佢会建议你咧系洗完面就搽爽肤水就贴上噶嘛。咁但系我系干性肌肤咧，我就会洗完面爽肤水，我会再搽翻各类嘅精华。
1: 咁敷完 mask 之后，使唔使搽翻面霜啊？
0: 如果敷完 mask 之后咧，我就建议第一样嘢睇下个 mask 本身嘅要求使唔使洗咗佢。即系如果系要洗咗佢咧，就建议翻嚟洗啦。可能佢本身嘅质地系唔吸收嘅，咁或者你敷完 mask， 我就自己唔会洗嘅，我就会打圈令到佢吸收咗。吸收完咧，我就会再搽翻一啲面霜或者乳液嘅产品，令到佢更加滋润咯。因为你本身想敷 mask 都系想有啲功效性嘅产品，功效性嘅用途就系例如保湿啦，或者抗衰老。
1: 哦，都系一个好方法喎。好多谢阿东分享咗好多关于妆前嘅一个护肤嘅程序啦。无论大家化唔化妆都好咧，都可以参考一下，令到自己嘅样咧精神啲啦。Thank you 阿东，下次再倾过。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点20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

0: 特别天气提示，指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小时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密切监察雨区发展，若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星期五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发文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已经完成，他已指示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文本将由特朗普或副总统万斯以电子的方式签署。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将于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将于本港时间明天上午在美国踢世界杯决赛周首场小组赛，但伊朗足协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名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只有4人获批，其余6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外长王毅结束一连三天的蒙古访问，他较早时与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会谈，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提到，双方确认以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今天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8: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93，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7， 人民币 6.764， 人民币离岸价 6.75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285.8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九龙湾坏交通灯，红照道和长月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4: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5: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4: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风带着雨，继续一波又一波的掠过香港的上空。

一曲 Fall in Love 的 Jazz 音乐版本，开启今早的好样音乐旅程。早七点十一分，我是余波。继续留意天气情况哈、如果要乘搭高铁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今天的部分的高铁列车的班次呢，也因为、天气情况恶劣呢，而需要取消的。当中包括

后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与汕头或者广州南站之间的车次，请要特别留意了。

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但我觉得下的雨也适合歌曲当中的意境啊，伴着雨天的感觉，好样音乐，听过有苏慧伦的歌之后，那个青春荡漾的年代，那个校园时光，也许还会记得吗？

期待着未来，也要活好当下。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当中的意义。1988年的张雨生，雨天的周一，好要音乐，我是余波，继续送给大家蔡国权。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64，人民币离岸价6.75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6.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8: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道村。红棉路上行进坚尼地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下雀道进远东金融中心及金钟道进高等法院。九龙湾坏交通灯，红照道和长月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汇旋处，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路面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营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香港三育书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3: 跑步你没有做好一个营养的监控呢，其实很难帮你是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上七点三十五分，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骤雨及狂风雷暴依然在发展中。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仍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天的骤雨会

逐渐减少。回报警告有效时间持续到今天早上8:30。我是余波，这里是普通话台。

Chris Bobita, The Forte. 演绎酒红色的心的音乐意境。一杯酒能把人灌醉，能让人心碎。一边听着这个曲，一边想起昨天的一则消息，也让人依依不舍。演绎让每个人都心碎和你把我灌醉等经典代表作，在台湾乐坛成为摇滚教父的歌手黄大炜，昨天传来离世的消息。黄大炜在香港出生，在美国长大，在台湾发展，上个月才回流夏威夷。在今年六月呢，他离开了我们。音乐的才华洋溢，消息一出呢，也让许多的歌迷呢感到非常的依依不舍。家属表示，在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月当中啊，他原本还满心期待的要带着音乐再度出发，却无奈只能留下定格当中的声音。

0: 与众人都朗朗上口的这一曲来怀念黄大炜这位音乐创作人呢。1990年的时候，他推出《让每个人都心碎》，而1994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的作品《你把我灌醉》，也将他推向了传奇地位，也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这首歌曲，黄大炜自己说，当年是因为他失恋而作。有时候人在爱情当中，即使不喝酒，也会感受到忙酥酥的陶醉感。所以说，爱情比酒更让人沉醉。许多歌手也翻唱过。
1: 往城市边缘看，
0: 我们送来梅艳芳。

华语流行乐坛呢当中呢无法替代的一首的作品，那也有众多的华语歌手也翻唱演绎过。我们听过有梅艳芳木鱼姐的版本，还包括有陈洁仪、张惠妹、黄小琥、杨宗纬、萧敬腾等等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的歌曲。当然还有邓紫棋。

经典的歌曲，近期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版本，邓紫棋翻唱演绎的《你把我灌醉》，也重新的把这一首的歌曲跨世代的介绍给了全球的华语听众。也看到邓紫棋在微博上面呢发布怀念呢这个老师的短文，他说呢回忆起几年前呢、在节目上面终于是认识到了这个老师本人，终于是第一次近距离听到黄大炜唱起影响自己很深的你把我灌醉。那个时候呢邓紫棋也是深受感动，泪流满面。他在文中评价道，这位老师，您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感谢您的音乐，您的鼓励，您的平易近人，您的一切。

0: 人猿天堂没有痛苦，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平行宇宙，继续自由的高歌。早七点五十五分，活动话台，这里是好样音乐，我是余波白领。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韩佳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2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小时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天文台正密切监察雨区发展，若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的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